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一念起，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来听吴一行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向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Kenny 带来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啊，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嗯，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和阿爸

0: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今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晚风。
1: 风吹过街角，吹动微热的衣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那今天就是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有哪些实用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入手了哪些实用好物，也让我们种种草。
3: 我发现我们俩今天都穿的白衣服，
2: 还是挺有默契的啊。但是穿白衣服这个我穿白衣服必沾油。
3: 对，哎，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定律。
2: 对，就是你平时特别注意，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吃之前还想着说我得慢点，就尤其是吃一些比如说吃面条啊，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带这种油汤的这些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就想着要小心一点。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在你这个身上找不找吧，总能找到一两个点儿。我现在身上就有一个。
3: 对，所以啊，你就得用一下我推荐的。就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推荐过一个，它是你挂到脖子上的两个小夹子。
2: 啊，
3: 它就是其实有点像耳机，然后它可以调整长度，然后挂到你的脖子上，它两边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那种小夹。这个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小朋友吃饭是有那种小肚兜，然后可以带到身上的。
2: 是成人用的。
3: 成人你夹住，你随便拿一张纸巾。然后夹住了之后，你比如说有这种白衣服，饭店正好没有提供那样的围兜，就可以帮你抵挡一些这样的油渍。
2: 这个就跟你去吃西餐，对吧？它那个餐桌上裹的那个餐巾一样，然后你把它别到衣服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3: 对，但是就是它那个夹子啊，设计的可能不是男性
2: 啊，就是
3: 适用的，
2: 就是可可爱爱是吧？
3: 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小熊维尼呀，或者小猫 Kitty 呀，但就说不定你去找一找，也有蜘蛛侠、浩克之类的，我觉得男性也可以用、
2: 啊，就感觉还是小朋友的东西啊。
3: 不但就成人也能用，就大家可以去，你们只要不要害怕，就你要想啊，就是。你有洗衣服，因为那个油到身上很难弄的，
2: 特别难弄，而且就是一小块，就你比如说你今天刚穿了，像我似的，我昨天刚穿了这件白衣服啊，但是中午吃了个饭就粘上了，你把它洗了吧，你又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合适，对吧？或者是刚穿的新衣服你想再多穿两天，但是你不洗吧，你说这个
3: 油
2: 点儿，然后又特别的扎眼，然后也容易洗不掉啊，所以说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3: 对，它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傻，就是或者幼稚，但是呢，它还挺可爱的，但真的是挺有用的。
2: 对，
3: 大家不要嫌弃它。
2: 特梅普说是围嘴吗？
3: 成人围嘴，差不多。
2: 我觉得刚刚丹丹这个解释是围嘴的这个工具，加围嘴的东西，而且不是说就是一定。它带布或者带遮挡物，就是你随便拿一个餐巾纸或者拿一个那个饭店提供的餐布，你给它别上去加上去，
3: 对
2: 啊，就能当这个围嘴用。
3: 是啊，这是那就是这个开篇先提供了一个

0: 一个小小的这种好物的思路啊。好，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我发现大家也买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我刚看，这个伊采纳，对，我看的是敏迪吧，一开始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用的好物，是闪充，好像是，我记得，我看啊，对，全兼容超级闪充充电宝吧，对吧？啊，
1: 这个我觉得是全兼容，我理解啊，敏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我看到那种充电全家桶也是特别好用的。
0: 什么？
1: 就是充电全家，就是它既能，因为现在手机啊，像你的耳机啊，包括你要有无线手表的话，不要有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都支持这种无线充电。但是呢，你如果就是家里摆好几个，会显得特别的乱和特别拥挤，然后都是有各种线的。然后现在它有一个集合体，就是底座上可以充手机，然后旁边可以充耳机，然后起来一个支架可以放你的手表一起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省地方，而且很简洁，放在你的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学习桌上，或者是这个你的办公桌上，放在那儿也挺好看的。
0: 对，
1: 而且比较实用。
0: 就现在就包括这种插排或者是充电的这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它都很好看，然后有那种带插座，也有 USB 线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1: 是，
0: 用户7758说了，挂烫机，某品牌的挂烫机，挂烫机我真是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我这儿没有一个特别过关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
1: 功率较小吧。
0: 对，它因为它这个本身的挂烫的原因，就有一些稍微材质厚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西装。它就熨不特别平整，所以就最后还是得回归到那种普通的熨斗，就是能平着给它铺开的这种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原因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是还是熨斗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就是熨斗的话，它尤其是厚鞋，就衬衣这一类的，我觉得挂烫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
0: 但是就是平铺的就不太行。
1: 对，那刚刚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也说说我的吧，就着刚刚的这个白衣服的一个话题啊，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防护系啊，防护的时候的一个好的一个小的物件。那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你洗的话，你也可以买那种专门的白色衣物清洗剂
0: 啊，
1: 就它不是洗涤剂，但是它是清洗剂。我记得当时我跟丹丹一起都买了一个那个，放在办公室，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0: 那是我买的，给你的。
1: 哎呀，
0: 我这个人可太好了。
1: 然后它特别好用，就是比如说你沾了这个油点，然后你把它涂上去，然后就是简单的揉搓一下，然后你再用那个清水或者用那个湿纸巾给它揪一下，其实就这个油渍就淡了
0: 啊。对，
1: 而且就是你再去洗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那么洗不掉了。
0: 是
1: 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小东西小物件，而且也不贵，现在
0: 挺便宜的，
1: 10块钱8块钱。
0: 但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俩用的那个它太大了，
1: 有点大，
0: 就不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同类型的有一种什么呢，它叫做清洁笔，它是笔型的。然后比如说你的衣服沾了油点啊，你一定要马上拿那个笔在那个油点上面画两下，让它有浸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回家再去清洗就会好用一点啊，就不用那么难洗。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试过，我没有买过哪一款说是用完了之后它能洗得特别的干净，
1: 就是一点痕迹没有的，
0: 我就没有给大家推荐。
1: 但我觉得就是你经常穿白衣服的朋友，兜里或者包里稍微备一个这种便携式的，然后就至少它能够减轻你的这个洗油渍时候的压力啊，而且它对白色衣物其实也是一个保护。
0: 对，是的。
1: 对，那如果说特别不讲究的朋友啊，或者是也不是不讲究，就是特别像我一样粗心的朋友，就少穿白衣服。
0: 对
1: 啊，就像刚刚谁说的，多穿黑色，多穿深色系
0: 啊，藏脏是吧？
1: 对。
0: 五月槐花香说了，最近入手了某洗地机，省了不少事儿。就是我在直播间也说了，我觉得这个洗地机一直是我想入手，但是没入手，我特别害怕又变成了一个鸡肋的东西，
1: 就
0: 买完了又占地方了，
1: 占灰。其实之前我们专门做这个家装清洁的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说，就其实看你自己的需求啊。如果说你的家中这个东西特别凌乱或者特别多的话，其实洗地机是不是不是特别实用？
0: 你应该弄混了。那个他说的应
1: 该是那是
0: 扫
1: 地
0: 机
1: 器人。
0: 对，洗地机的话，就是它是一体化的，其实这两年挺流行的。但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爱跟风。所以就入手了很多买来就是闲置的东西。我先等等吧，我再等一等大家的反馈。
1: 再看看。
0: 那其实最近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在搞家装嘛，然后我真的 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有点这个神农

0: 百草的意思。
1: 嗯，
0: 买完了之后有一些确实踩雷了，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用的东西。嗯，所以今天呢，我也昨天晚上大概总结了一下，今天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1: 哎，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
0: 对，先说几个比较好。

0: 就像丹丹说的，我在买插排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买的那个插排是挺多的，你感觉插口挺多的，但是吧，你插几个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桌面刚刚说的这种无线的充电器的接头，或者灯的接头，它们这个不同的接头大小不一样。然后你插上之后，你会发现插一个，剩下的没地方插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挺浪费的。
1: 对
0: 啊，你感觉你这个插排能，就是它有七八个孔，但你用起来也就能插个三四个、四五个就顶天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也挺苦恼的。
1: 对，就是你就买，你可以换。其实你家里现在换一个插座也很方便，找个这个电工，然后去买一个也很便宜，你就把它都换成这种可以错开的，它能帮你节省很多的空间啊。而且有的时候你这种上下一样的这个，你会发现买完你还再买插排，就很麻烦。这是第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6: 家装类的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如果你家有柜子，或者你们家以前装修完了之后发现洗手台的底下呀，或者是做菜的那个底案板那个地方特别黑。大部分的厨房不都是一个顶灯吗？就一个吸顶灯，但是你发现你做菜的那个区域、炒菜那个区域、切菜的那个区域
3: 暗。
6: 暗一些
3: 我刚以为是有油污呢，我说怎么突然变黑了
6: 是
3: 光照不太好，
6: 对，
3: 光线条件不太好。
6: 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你没有走这个灯带，你没有留这个电位，怎么办呢？现在网上有一种可粘贴的灯带，它是磁吸的，可以拿下来充电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用。为什么好用呢？是因为它很薄，就贴到你们家橱柜的底下，或者是你的衣柜的底下，或者是你任何柜子的旁边。贴完了之后呢，你要充电的时候把那个磁吸条贴住了，你那个灯是随时可以取下来，取下来充一段时间电的话，基本上我用一个月到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感应的，就比如说你手伸过去一扫它就亮了，你切完菜了之后你人走了它自己就暗了。
3: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厨房做菜也好，切菜也好，尤其是当你这个灯源并不是特别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完菜之后你眼睛不舒服，就是因为那个灯光不太好，灯光条件不太好，所以说这个灯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单品吧。
6: 是的
3: 其实这个灯带现在网上卖特别特别多这种灯带，包括还有就是那种其实大家就如果男生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就是布置自己的这个电竞桌或者是这个小桌子的时候都会比如说这个在桌子旁边围一圈这个灯带，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家比如刚刚像丹丹说的用在衣柜啊，用在厨房啊，或者是洗手间洗手台的那个死角处都是可以的。
6: 对，但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带品牌的，
3: 对，
6: 就比如说你看在市面上那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为什么？一个是它的耐用性会高一些，我买过两次，一次就是某品牌的，它明显充电的待机时间会长，而且它的这个光亮的柔和度会更高，我推荐大家买4000K 的暖光就特别舒服，但你要买那种非品牌的，它用着用着用着，
3: 它就
6: 充不进去电了。
3: 对，而且它那个光就是光照效果也会特别差。
6: 对，你看老顽童说了，我说那个灯是人体感应的，很好用，还不贵。对，不是移动光源，它就是贴到上面，
3: 感应灯
6: ，然后就能弥补你们家光照，比如说在最初设计的时候你那个光不够，然后后期可以弥补一些，很便宜，几十块钱、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3: 是的。
6: 好，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就是也是因为最近在打扫卫生啊，然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买的。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是万象的那个小这叫什么万象轮的小凳子。
3: 万象轮的小凳子
6: ，它特别矮，特别矮，就是你坐到我跟你解决什么样的场景啊？一，比如说你家踢脚线脏了，或者你在要收拾到地面的东西，拆快递，就这些事情的时候，它那个高度刚好是能让你坐下来，然后去收拾东西的。我为什么买它呢？是因为我那个新家的时候，我要去收拾那个踢脚线和去那个美缝的那个地方去弄，你就要一直蹲着，然后去撕，
3: 特别。费腰，
6: 特别费腰，尤其是我父母年龄又大了，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小凳子，那个凳子的万向轮有静音轮，就你在地上滚的时候，它是
3: 听不到，
6: 是听不到声音的，然后你就可以滚着一直走。打从有了这个，我在家就不走路了，
3: 把它当成一个小推车，
6: 我都坐到地上滚着走。当然不推荐像我这样啊，不过就是你要拆快递啊，或者在这个去收拾菜啊什么的，你那个椅子你收拾菜的时候你就只能坐到这儿，然后再站起来再去搬啊什么的，但这个就不会，你就收拾菜摘菜的时候你放到这儿，哎，你再直接滚着它再到另一个地方，特别好。
3: 嗯，其实这个万向轮有专门卖的，这个万向轮的这个小组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6: 什么叫小组件？
3: 就是它是指，就是它把它那个贴片固定到那个物品上，然后底下这个万向轮是可以拆卸的。然后你如果用的时候，你就拿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好多单身女性在家里面搬一些重物搬不动的时候，
6: 啊，我知道这个东西，
3: 啊，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万向轮的一个小配件，然后你就把它装上，然后很多重的东西或者是想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就给它支起来，然后给它推。但其实不用的时候，你这个万向轮是收起来的。
6: 嗯，
3: 这个其实跟丹丹刚推荐的这个万向轮的小凳子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6: 对，
3: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这个万向轮组件啊，也不贵，真的很便宜，我记得就还不到100块钱。
6: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好物推荐啊。首先我们想声明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没有任何品牌啊，
3: 是也没有带货，
6: 对，大家自己去购买。二一个呢，就像娇娇说的，我们没有带货啊，这个买不买都是您自己去看，只是我们用过觉得还不错啊。
3: 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能够便利我们生活的一些好物。
6: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娇娇来先说两个吧，别都是我在说。
3: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其实我就最近啊就没有买什么大件儿，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件儿。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比如智能手表系列，我一直没有入手啊，之前都是什么智能手环什么的，然后最近就觉得啊想这个运动一下，然后又想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项在运动时候的各项指标，然后我就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手表啊，然后会发现其实之前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也是就觉得使用场景还不少，然后买完之后，所以我才这个决定入手买，然后买完之后发现确实你的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品牌手机和这个你的智能手表是能够进行互联的啊，除了运动之外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导航，然后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副驾驶或者是在车内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会容易分神，然后你比如拐弯或者是红灯绿灯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走神不注意，但你如果这个带着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也会提醒你，有这个震动提醒。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是也挺实用的
6: 啊，那非常实用，对我这种永远都找不到自己东西的人。
3: 对啊，就是它会提示你说，哎，该右拐了，或者红灯快亮了，然后它就会这个震动提示你。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坐地铁，然后你就不用掏手机了，直接用这个智能手表去贴一下这个 NFC 这个功能，芯片带芯片的这个功能，就直接就进站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挺方便的，所以说我最近也是就是才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的手表啊，然后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对于我的生活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便利的提升。
6: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的电子设备，之前我们也做过有过很多期节目，都在跟大家来说这种家用的智能电子设备究竟值不值得购买。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使用场景和需求，你不要跟风啊。最怕就是最近市面上这个东西特别火啊，然后我一看觉得特别有用，买回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使用场景，那就只能落回，而且还花了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3: 是，包括这个比如智能手表这个东西，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它需要充电，因为它的待机时间，比如说有的长的也就3天，对吧？顶多就3天，一般都是1-2天就需要去充一次电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经常会忘充电。然后忘充电之后呢，这个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摆件，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子配饰。

0: 啊，就是别人，比如说这个往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大品牌的，对吧？啊，就觉得我戴上就是一个潮流的标志。但是你说它真正这个使用者对于它的价值有多充分的利用吗？其实没有，你电都不充，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挂件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1: 是的，
0: 啊、千万不要跟风。
1: 是的啊，那在家居类的，我再推荐最后一个吧，就是跟家装相关的。是我去某这个应该是某家居市场吧，算是某家居这个品牌。移什么啊？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他们那个可移动的那种小推车，它就是三层的小推车。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他们家那个小推车，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质量特别好，而且它的那个高度和空间特别好。我买来一个是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放到了卧室。然后这次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个叫什么茶几了。因为我觉得茶几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太多用处的，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推车放到旁边，它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就是我随手取个东西放个东西什么的也很简单啊。对，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样东西。
0: 是啊，包括其实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好物，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节目是定位是美好生活会，其实就跟大家分享生活啊，分享美好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分享我们用的好物的这个前提下，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用的也好，我觉得是互通有无啊。然后包括像平时其他的一些这个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话题，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
1: 没关系啊，不用解释啊，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嘞啊。
0: 刚刚丹丹其实推荐的都是家装类的哈，然后其实我这个在最近在这些电子产品上还是用的比较多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偶尔我们会在街上看到哭到失控的女生，哭得稀里哗啦，全身发抖，眼睛肿得像核桃，但这个女生旁边可能有一个她，只是站在那里用很无奈的声音说，你能不能小点声。作为路人的我们尚且都有一颗恻隐之心，而那个说爱你的人站在你的身旁又怎么会变得无动于衷呢？那些打着爱你的旗号否定你、欺骗你、伤害你的人，不论他和你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你要正视他们所带来的负能量，因为身旁那些能够伤害你的人，他们的武器其实都是你给的。

你曾经接到过那些深夜打来的电话吗？那些朋友，他们有各自的忧愁，他们可能打过来只是想哭一哭，心痛的时候哭一哭，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朋友啊，那些错了的人和变质的感情，就丢在原地吧。好好生活，少让自己伤心。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前途远比爱重要。如果真的爱你，又怎么不会去做那些对你来说更好的选择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常常都说人是会变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是会成长的。时间不仅加深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会随之带来我们各自成长的变化。相处的模式是不是习惯？三观是否依旧一致？彼此是否经常沟通？其实这个双方不仅仅是父母，或者是婚姻里的你和我，还有友情的双方也是一样的。希望这些关系当中的我们都在同步前进着，希望你的爱情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雪竟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除了在歌唱比赛当中一展歌喉之外，其实先成为大咖们的和声也是一个曲线的出道方式。08年岑宁儿作为刘美君的和声出现在大开色戒演唱会，她还做过卢冠廷2050演唱会的嘉宾，和卢冠廷共同演唱了一首《一生所爱》。10年岑宁儿得到陈奕迅的赏识，在演唱会当中担任和声，并且获得了独唱机会 The End of the World。 后来通过那一首优美的《追光者》，让我们认识了凭借这首歌走红的岑宁儿。

其实综艺节目经常也会给我们很多思考。我记得奇葩说有一期在结辩的时候，马东和蔡康永他们谈论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原谅。马东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将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而蔡康永的回答是，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你觉得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你。

我们都知道，一只猴子不断地给别人亮出自己伤口，最后伤口溃烂的故事。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谈到伤痛的时候，很难有人有勇气拿自己的故事举例，因为我们知道伤口碰到就会疼，所以我们连撩起袖子看一眼都没有这样的勇气。还记得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的爱与恨都是自己与自己的斗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

0: 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968年出生的许巍，现在也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小有名气，而如今仍然会出现在00后的歌单里，因为他的歌中有着持续的生命力，积极又温暖。在他那首《蓝莲花》，我们看到了一个洗尽铅华的人，尽管不断在追逐梦想，也在遭遇幽暗，但是蓝莲花就仿佛远处的目标，一直在指引着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的一档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来直播啊！欢迎各位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我们网友想念说到，这风雨交加的安师傅昨天是不是有小心愿什么的啊？昨天许了个心愿，希望各位都能买到非常好的雨刷。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广汽的新款的 E8 插电混动可以买吗？已经到了新能源的行列了，新能源车按生活实际走。那你说按说，那我的生活实际这车呢，主要是要求空间大一点啊，我的预算呢可能要这个15-16万，这估计可能不行，因为这个E8这车差的它也不是15-16万能买到的呀，对吧？就按说我的预算就20万左右，我要买一个空间大相对大一点的一个城市型的 MPV， 要省油的，插电混动的，靠纯电也能跑的，那 E8 是不错选择了。因为 E8 这车在这个级别里边，它就是一个难，暂时没有竞争对手的20万的一个 MPV 插电混动的啊。因为现在很多插电混动动不动25万往上走啊，它不需要那么多，对吧？你预算就是20多万，是吧？你想买个插电混动的，买个7座的，买 MPV 不挺好的车吗？那感谢就此而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感谢牛来直播间啊，这样我们还没有飞片头呢啊。近日正式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可以入手吗？可不可以入手看你个人的生活实际，充电方不方便，一年跑多少公里，两点您问问自己啊。但凡一年跑万把公里的，我觉得不是很

是合适入手，那你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广汽传祺的这样一个类似于E8 啊，或买一个它的这个 M6 是吧，都还非常不错的。而且说那我一年跑20000公里左右，这车可以考虑吗？可以考虑。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在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话题，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是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几个字，安师傅说车平台搜索方法直接在平台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的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我今天发了个视频啊，说什么，说这个关于华为的世界这个品牌，之前有人问到安师傅，世界听过没有？世界当然听说过呀，啊，这么大的世界想去走一走，他说不是这世界，是华为第六届世界，你听过没有？我说这个没有。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所谓华为第六届世界，没有具体的量产车型，它只是通过这个方法呢，把商标先注册着，把商标先给它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保护啊。那以后呢，别人想用世界这品牌是不可能了，它现在已经隶属于华为了，保不齐哪天啊，华为会推出一个车叫世界。现在有问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啊，五界了，第六界世界。呵呵，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雨天啊，这个这大雨天啊，开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特别是过积水路段。谢谢你，不客气啊，我们来聊一聊。第一个呢，雨天开车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路过积水路段呢，分成了城市普通路面积水和城市包括快速路、高速公路的积水。如果是普通的城市路面积水呢，尽量是降低车速，缓慢前进，然后呢，看看前方的车辆呢是不是有往回倒退的可能，包括前方积水有积多深了。通过前方车辆的行走轨迹，你可以判断这水能不能过去啊。第二个呢，分成了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部分积水。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积水呢，它不会积很多，说啊漫过车了不可能的，漫过半个车不可能的，一般只能说是有一段的积水啊，它可能会让你轮胎有水滑。那高速行进当中遇到有水滑，请握紧您的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不要急打方向盘啊，这两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啊。说白一点吧，重点就是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这是在雨天行车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另外关于这个雨天啊，说雨刮刮不干净的换雨刷，有油膜的去油膜是吧，另外一个车内有雾气的直接除雾嘛。你说按说我的车是智能车，你直接喊说哎呦风挡玻璃上好多雾气呀，那直接开启智能模式给你除雾嘛。而且那我是机械式的这样一个吹风的啊，需要手拧着来除雾气的话，您制冷啊，开外循环制冷，哎 OK 除雾气啊，这个无需我多说了。现在这事儿已经没人问我了，关于怎么除雾的，很多人的车都是智能的啊，座舱华为的座舱啊，小米的座舱啊 ，OS 这种座舱对吧？直接对话说，哎呀，车里好大雾气啊，直接吹玻璃嘛。现在还有几个用手动空调除雾气的？没有了吧？是不是基本上很没有了是吧 ？OK。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240 这车什么样？什么样？怎么样是吧？难得在我节目当中还有人问到宝马的 M 系列，买 M 的尽量买 M4、买 M3、M2 就不考虑了。宝马的二系列啊，包括宝马的一、二这种车型，其实不是真正的好宝马。甭管是 M 运动的 ，M 的话呢，从三开始买，普通版本也是从三开始买。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老鸭236来直播间。你好，秋腾说：“哎，说那我 M240 不行吗？行啊，你在小米面前你是什么？是吧？我们讲零百成绩，你看你这，是吧？那你这对吧？嗯，好嘞。在很多现在油电混动车里边，在很多纯电动车里边、增程车里边，曾经引以为豪的 M2、M3、M4 还能剩个啥？如果只讲零百成绩的话。”啊，咱不听的声响啊，不讲那个什么声啊，汽油味儿，不讲这个啊。感谢各位 YA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现在依然是买油车，而且是买所谓性能油车的朋友真的不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自己很倔强说，哎，我一定会喜欢油车，我一定会支持性能油车，
想得很美好。

当真正买的时候去买电车去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生活。感谢来自于南昌的小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用的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段想跟主播安达互动交流车话题，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只要有我的视频，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话题。我看到您问题之后呢，我会以游客身份看你身份，看你问题啊。然后啊，看到了，然后赶紧再登录一下，然后我回答你的问题。来，感谢镇江的网友，还有汉中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朗逸和轩逸和朗逸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朗逸有涡轮增压的，轩逸没有。轩逸的动力总成比较稳，同为自然吸气情况之下呢，轩逸更省油。轩逸车比较轻，所以它动力呢也比较强，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轩逸和朗逸里面选一台，我会选择轩逸。那车轻点省油啊，而且很多老司机有自己想法。你说那朗逸底盘好啊，跑高速不飘，我轩逸也不飘啊，我把后备箱多放点东西啊，不行我放点砖头，我把后备箱往下压一压，车辆不就前后轴配重比上来了是吧？啊，这车不就稳了吗？对，嗯，好。所以说有很多方法是人想的啊，对，有点夸张啊，说后备箱放砖头这个，但重点来了啊，车好不好开呢？说白点也就一工具啊，高速上100公里每小时，110公里每小时，你的朗逸能比轩逸好哪儿去？感谢乐呵一天是一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想的美女士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迪拉克的 CT6 能不能让五系和奥迪 A6L 心头发慌？哎呦，这多大自信这是！你怎么会这么问呢？你肯定是凯迪拉克车主是不是？凯迪拉克 CT6 何德何能，能让五系和 A6L 是感觉心慌慌啊？啊，我想想啊，你的能力在哪儿？颜值设计，我承认啊，凯迪拉克的车的设计因素、设计的这样一个理念，一直走在最前沿，这个是实话啊。包括回头来看啊，包括叉 T 系列啊，包括老款的 SRS 啊，包括老款的这个我们讲 ATS 啊，会发现哎，凯迪拉克设计理念确实不错，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啊。但是呢，凯迪拉克的车的在激情驾驶当中，动力衔接的平顺性这部分确实不如宝马五系啊，跟您说实话。那同等价格的话，五系你可能买的是525，奥迪 A6 你买的是这个 C8 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40的啊，两驱的。所以说讲同等价格里边，相对来讲性价比高、动力强的、好看的，那确实是 CT6。实话实说啊。请问一下，10万以内值得买的轿车有哪款呢？您问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您说一下啊。安师傅你好，2022年的科鲁泽屏幕脱胶了，有没有得换？四 S 店说呢要整体换，我觉得划不来。啊，这样吧，我们先进广播广告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服务。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告之后继续说车，别走开，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

0: 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8: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纯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网友问到说，你是在宜昌广播里那个安师傅吧？平常只听到声音了。是的，如假包换的安师傅，没错，安师傅就长这样。安师傅也不夸张，我现在在外面走啊，包括去逛超市啊，包括坐公交车呀，包括坐网约车呀，包括这个打的士啊，包括自己开车在路口等个红灯，都有人喊安师傅，哎，安师傅啊，充分说明我本人在直播当中没有开太强的美颜，如果开很强的美颜的话，路口你可能认不出来我。哎，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你看的是安师傅啊。对，那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怎么样？这车理想 i6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就是它可能你喜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而空间这一方面表现不是很理想。我一直认为理想 i6 它做的有点像当年那种老款的奥德赛，各位还有印象吗？老款奥德赛有印象吗？就像轿车一样的奥德赛，那个老款的很老那个，后来奥德赛不加高了吗？所以理想我觉得 i6 最大的问题，这车空间尤其头部空间表现不理想。你知道当年奥德赛为什么会把这个轿车版本类似于那个 MPV 改成了这个现在的奥德赛这 MPV 了吗？就是吐槽这个头大小问题，空间问题。所以理想 i6 为了流线型，它把空间牺牲不少。如果你身高1米8几，这个车估计不适合你。那问的 ID4 这车怎么样的？现在这么说吧，就11、12万，现在基本都是500多公里续航了，你还考虑 ID4 吗？现在买电动车、买新能源，一定是花一样的钱跑更远，这才是真理儿啊，这是大道理。10万左右说啊，底盘调教好，谁认你这理儿？没人认。我们买10万级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纯电动车，我们只认续航里程谁更理想，我们只认这个，对不对啊？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感谢没脱单竟开始脱发了，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还有我们这个问到25款的还是06EV 和26款的还是05EV 怎么选择好纠结，安师傅有没有什么建议呢？这个我的建议啊，你要的是实用还是要配置？要实用，你一定是买25款的海狮06EV，要配置考虑一下海狮05EV，就这么简单。你要买配置，还是买实用啊？OK， 实用本身就是空间很

来，安师傅评价一下 M4。 M4 我跟你说实在的啊，现在没人买啊，没人买，包括做平行进口的都不进这车了，平行进口的车商都倒闭了啊。对，平行进口现在正努力往外往国外倒腾国内的车呢，把比亚迪呀、把各种车往外倒腾，你知道吧？之前那些做平行进口的是在国内来收，包括二手车，还有一些这个积压的库存车，然后呢，通过海关往国外发送，他们在做这个生意。现在，还买 M4， 我天！我就不评价了，这车你不买，你不买就对了啊！对。来，二款的22年的逸动的这个 Plus 1.4T， 22年的，我天，然后呢，22年的吉利的缤越酷电，22年的缤越可是三缸的哟，你还是买逸动吧。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聊车话题，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但是我就是喜欢 M4， 太喜欢了。那可以的啊，你如果很喜欢 M4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啊，但是你要了解一下你兜里有没有大几十万。嗯，再怎么地，宝马 M4 现在也要在，估计还得是50-60万啊，这个您看你这有没有这钱啊。你如果实在想喜欢而且想过个瘾的话，不建议买新车，您可以造这个很多精品的，比如说深圳的奥康达啊，又比如说有些省会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啊，你可以找一台二手的 M4， 你先爽一下，开一两年你再转过去，你再卖掉啊。对，买二手车没有那么多猫腻啊，你不用怕猫腻，因为像这种车你不适合买新车，你买新车你真的是要亏着了哟，你真的是划不来。那所以你真的很喜欢 M4 的话，一定是找一台二手的，开一两年再转手，心里边也好想一些啊。来，问到红旗 HS3 1.5 的湿式双离合，这种耐用情况怎么样的？是国产的湿式双离合，基本上故障率没有同等价格德系的干式双离合那么高，基本上湿式双离合国内的版本啊，对，用个十几万公里问题不大，结合到自己可能每年开也就开个1万公里、10万公里，10年时间，十几年这车估计您都报废了吧，所以说约等于这车你不用担心双离合问题啊。对，现在还有三缸车吗？有啊，现在基本上还能，我看看啊，那个曾经的1.5升的雷凌和卡罗拉就是三缸的，现在可能买不到了啊，已经被2.0升的给取代了。不过据说有的地方还有库存啊，1.5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嗯，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们好。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来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或在视频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看到我们直播啊。来，问到二手车怎么避免刷表，就是调表是吧？啊，这个很简单，通过第三方，你自己把握不了，会有很权威第三方检测的机构，包括查博士、268V、车300啊，包括这个毛子儿是吧，都是能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但是毛子儿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是给自己的啊，像对外营运的一般是查博士比较多一点点。查博士，像你这个车比较好的话，建议1000为单位往上查，你查几百块钱只能查个车漆情况啊。往查贵一点的，就查这个套餐的贵一点的，因为你买的是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二手车嘛，通过查博士来找一找这车，包含项目，包含有这车泡水情况啊，这车的这个事故情况，养护保养情况，一些关键数据把你拉出来，比如说它的每次保养数据都很详细，而且每次保养公里数都很详细，这个就不存在这个什么调表事情了，就怕上次比如说保养是2025年的保养是20000公里啊，结果呢，在2026年是18000公里。我见过一个凯美瑞，是07年凯美瑞，他在保养记录里。

0: 边有一条是2016年保养是150,000公里啊，我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在2018年保养数据呢是140,000公里，把我们当傻子呢。通过保养的数据啊，时间差拉概念就看得出来了。另外一个还有一种可疑的情况，比如保养数据啊，打比方啊，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保养可能是20,000公里，啊，然后呢，这个2026年的过了一年，打比方过了一年啊，保养数据还是20,000公里，公里数没变，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啊，一车不买，买车不宜，这个就不要买了。你想公里数没变，他为什么要保养呢？那有人说，哎，那人车主很爱惜车呀，他就为车里放了一年，车没怎么变，他要用之前先保个养啊。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人不多，很少说车我停一年了，我没跑，然后就赶紧去换个机油啊，换个这个什么滤芯儿，机油滤芯儿啊，换空气格，我去做个保养。这样的爱车人是有吗？有吗？我怎么没碰到过啊？所以说呢，你看那个保养数据啊，一年公里数都没动的，你就你这个还是就别买了，咱们不担心这事儿啊。对啊，吃灰了，机油都发霉了。嗯，来问他，安生你好，马自达 EZ60 这车值得入手吗？我说过，增程车不值得拥有啊，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增程车任何一台增程车不值得拥有。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正在聊啊。你如果说，安生，那我就想买个带油机的，又带这个电池的，那你宁肯买个插电混动的都可以，不建议各位买增程车啊，不建议买这个啊。安生，那为什么不建议买增程车呢？增程车它就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讲发动机啊，它是有发动机的，有电池的，它其实呢。它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电动车，纯电动车在跑。我们经常举例子嘛，在国外的网站上你看到过一个特斯拉后面转了一个柴油发动机，那就是通俗易懂的增程车。啊，你那个发动机要不要保养的？要的，对吧？那你这个电池这部分要不要维护的？要的，对吧？而且增程车你充电不方便，油耗会比较高，家人朋友们，再跟您说一下。所以说城市代步啊，又想要油又想要电的话，你买插电混动比较适合老百姓啊。泰奇这车怎么样的？从哪个角度讲呢？从硬派角度讲，这车真的不够硬派啊。那你说，那我要买泰奇，买纯电的是吧？闪充的可以的，买纯电闪充泰奇可以的。像现在又有纯电又有插混的比亚迪，包括方程豹，我一般会建议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那买纯电动泰奇优势是什么呢？闪充，以后充电速度，包括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从新闻也告诉各位了，以后比亚迪会和中国石化合作，在中国石化里边加油站呢会有比亚迪闪充点，您去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啊，闪充个3-4分钟能跑400-500公里，是吧？这就跟加油是一个概念了。所以你一个这个角度来买车的话，外面方程豹泰奇买闪充版本的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考虑的啊。但是有一点跟你说一下啊，等真正能实现闪充的时候，电价可能就不是这个电价了，因为你享受的是超快的充电速率，那肯定不是普通电价。我给您想清楚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EZ60 和途胜 L 怎么选择？来问自己，一年跑多少公里？1,000公里左右的，你乖乖买油车，你就买途胜 L， 买什么增程啊？安师傅，我看颜值的啊，我更喜欢马自达的颜值啊，我喜欢它的底盘调教，我喜欢马自达的那种感觉。哦 ，OK， 车内的一些配置啊，空调啊什么的，我喜欢那种感觉。OK， 你 EZ60 是可以的啊，但如果说你一年就是10,000公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田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锁定咱们节目。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的一档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搜索方法，在平台里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或找安师傅说车5个汉字，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安师傅，宝马330这车怎么样的？有3年时间没有人问宝马的纯油车在我这儿。刚才有个问 M4 的啊。我这么说吧，如果说你现在兜里边可能有20多万块钱，因为宝马现在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前买宝马三系那都是30大几万的啊，现在呢可能就是30万左右落地了。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说那我就是喜欢，我一年跑得很短，而且我就喜欢宝马的感觉，任何一个男人永远绕不开一台宝马三系嘛。现在这话不敢讲了啊，这话对于80后还是挺灵验的，所以现在很多00后来讲说啊，谁说任何男人绕不开一台宝马三系的啊，不可能。现在很多00后的孩子们一般的说，那任何一个男孩都绕不开一台小米手机OPPO 还是 VIVO， 幸好 OPPO 和 VIVO 没有造汽车耶，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那你说按什么，那我就是喜欢纯油车，一年10000公里，我觉得宝马330很适合我的感觉，行，你买它没问题。其实我个人观点，现在的宝马三系比宝马五系还是真的好看的。你说那我兜里预算还能再高点，我五系还是三系？从颜值来讲还是买三系吧，五系太丑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X 这车怎么样？想买 GX 只买纯电，就这观点告诉你啊。那为什么 GX 只买纯电动的？增程，小鹏玩增程没玩明白，它比理想还慢好几年呢。增程器跟理想差不多的，没必要。这小鹏他玩这个纯电动是玩得很开心的，而且玩得很好的。所以说呢，那你说小鹏 GX 为什么要上增程呢？赚钱呢，产品不就为了赚钱吗？你看看真的是不是 啊？所以说呢，买小鹏还是买纯电动的啊。来，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一个小鹏啊，它还有个卖点，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这个我们讲特斯拉啊，特斯拉不有一个我们讲视觉系统嘛，就是感觉它的智驾有点像用人眼啊，就是人的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种感觉就像一个老司机在开车，这种感觉啊。小鹏就玩这套系统啊，小鹏玩的是国内咱们玩这个系统啊，它跟这个华为的不一样，它走的这个路线。所以说安师傅，那我觉得有些犄角旮旯啊，有些这个老司机才能驾驶的路面啊，完美实现驾驭功能的是谁？是小鹏，他玩这个的，你知道吧？就是小鹏要玩的话，就玩他纯电动的，你不要搞增程的，没意思啊！对，那GX能买吗？能买，买纯电动的啊。来，安城你好，请问一下，路虎极光 L S E 全款裸车16.8提车，感觉车很好，这价这个是骗人的啊，这是广告语，你买不到16.8裸车全款，它也是骗人的。就这价你就去了，比如说你在宜昌本地，你说我是抖音上看价格来的啊，我来看这价格，结果你去了以后他说卖完了， 好，一位网友29695说，我提车了啊，一个星期来啊，提了车，全款裸车，全款裸车16.8，您是哪个城市的？来说一下。我大胆猜测，您应该是北上广深或某个省会城市的网友。你看合肥吧，你看看。因为省会的话很可能有这个全款价，但对于很多二线三线城市，不可能让你全款裸车16.8，没有，没这价，肯定要贷款的。那为什么贷款可以16.8呢？它金融返点的，哎，是这么回事啊，能贴补一下它亏损，哎，是这么回事啊。来，感谢挣钱老婆花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哈哈，我去谈的价格，你可以的啊。您是在抖音上看的价格，然后去4S店谈价格是吗？那4S店有没有回怼你一句说，那你去抖音上买，他有没有回怼你？如果他没有回怼你，说明他日子真的不好过。但凡好过一点的日子啊，都会回怼你说，那你去抖音上买吧。看来他日子真的不好过了啊。来，去看问题，按手你好，请问一下啊，九代 Camry 左右转向滴答滴答的声音怎么能调大一点？谢谢安师傅。好，你的意思是开转向灯，拨转向灯的拨杆啊，然后你希望听到转向灯的滴答滴答的声音要大一点声是吗？这个调不了，这个没有一键调大功能啊，这个怎么还有这样要求呢？这转向灯你就真的是啊，司机朋友的这个兴趣爱好是五花八门的啊，什么都有，这怎么还希望转向灯滴答滴答声音能大一点？这怎么弄的？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把这声音调大一点的，你听过没有兄弟们？这多好的爱好，这是没办法，这个风鸣声是调不了的啊，除非你要么接个外在喇叭什么的，没有除非啊，调不了。星愿和 QQ3 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我这么跟你讲吧，我不知道是谁买。如果说这车呢买了，可能家里的老公啊，家里的先生也可能会开，你考虑一下星愿。另外，在80,000以里这个价格里的话，星愿是不错的选择啊，星愿是不。

错选择。 QQ3 最大亮点，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它不止电池啊，兄弟们，这 QQ3 的一亮点跟您说一下。我这个价格可以吧，主播，相当不错，合肥的网友啊。安师傅晚上好，去年买的速腾感觉在市区顿挫感太厉害了。你买速腾顿挫感厉害了是吧？只能说你的干式双离合正在努力的感受你的节奏，还没有弄明白你开车的节奏感觉。感谢 PW 情来直播间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五座油车低配能无损加装360全景影像吗？我们先说一下，360全景影像分成了标清、高清、超清，如果是加装一定要装一个超清，别搞一个标清，晚上你就一马黑啊，雪花啊。高清晚上也不是特别理想啊，一般无光夜视机都是超清的，无光夜视你哪怕有个尾灯它看都很清楚啊，这个无光夜视的这种超清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你像你这个配置的汉兰达，在你的后视镜两边应该没有留口，应该没有留任何端口，需要打孔，只要动手了那就不是无损爱装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车呢可能需要在左右两边后视镜上打孔，孔都打了那一定是安装这个摄像头了，摄像头它不可能是无感应的，不走线不可能，走线的话呢还存在一个门板的问题，它不会拆你门，会拆门板啊。那负责任一点的师傅呢可能会把门板呢给你粘回去，粘好好的，那不负责任的师傅呢可能会用原厂的胶直接就给你贴回去了啊，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讲啊。所以说这个肯定还是有损的啊，不过呢好用就好啊。那问到安师傅是不是在宜昌，是的，我是宜昌本地的主播啊，人送外号安师傅，我叫安达，安师傅是咱们听众喊出来的啊，我播音名叫安达，安达安达，安全顺达，后来呢这个略懂汽车，朋友们希望喊师傅就安师傅这么来的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 ，DW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一次一位听众说，哎，安师傅你能帮我代驾不？我说你怎么代驾这事想起我了呢？他说你不是安师傅吗？那你帮个忙呗，哎，帮我代个驾啊。他说，我说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他说安师傅还能要我钱？然后我就没去。什么时候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开辟了主播代驾业务之后，我再帮各位代驾啊，咱们就收钱，就是名正言顺的收钱，好不好？你到时候可以点名说我要涛哥代驾、安达代驾还是娜娜代驾啊，我们就丹磊代驾，我估计丹磊和娜娜代驾应该点播率比较高啊。看看什么时候开辟这个宜昌交通广播代驾服务再说啊。你是宜昌的是吧？天天在车上听安师傅说车，今天见到真人了，哎，感谢你啊，如假包换的安师傅，是的啊，对，是的，安师傅不谈钱，只谈缘啊，所以说我没去嘛。欢迎光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

0: 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 Well 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11点、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这会儿去 OK 好，拜拜啊！感谢网友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离开之前跟主播打招呼，谢谢你们。在双休节假日同样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都是小写的，来找到主播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谭老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只能勇敢，你们好啊。继续在咱们评论区来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刚才有人问到安师傅，你的408用的还是米其林轮胎吗？是的，我的标致408依然是米其林轮胎，用的我都想吐血。但是米其林以前呢，你像我上次买米其轮胎用的是这个皓月4啊，现在出了皓月5啊，4和5是不太一样的。5呢，之前有人说米其林的印象就是，哎，它这个静音效果好，但不耐磨。那推了这个皓月5之后呢，它特点什么呢？就是静音效果依然不错，同时呢，它又很耐磨了，那比之前的4要耐磨一些了。它整体呢，比起那些超耐磨的可能还不如啊。这个实话是说，超耐磨静音肯定不好。所以这个在米其林里的皓月5这个轮胎啊，它特点就是既静音同时耐磨，比四代要好很多了。这个各位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当时我记得那个皓月4吧，好像我就压了个石头吧，直接给鼓个包嘛，害得我换个胎机1000多，当时1200那时候。那时候是2013年、2014年，换个米其林单胎1000多，单胎就1000多，还不算工时。 现在几百块，六七百块钱一条胎，两条胎合起一千三二三百块钱，还包邮寄，而且还可以包。

安装是吧，还包这个什么包动平衡，那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那只是一半的价格而已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的三元催化老堵，三元催化堵了，想把三元催化给它拆了，或者安师傅有什么其他办法吗？你要把三元催化给它拆了是吧？拆可以拆，但是你要换个新的，而且要买原厂正品啊！你要买原厂正品，你这个三元催化，你可千万别在外边电子给你换啊！实在想换三元催化，一定要去 4S 店换。外边给你换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三元催化，你这个可能你这个旧的东西还没有它的新的，新的还没有你旧的保值啊，这个贵，然后还收你一道钱。这个别最好你实在想换的话去4S店换，4S店的三元催化是正品，包安装啊，的价格不便宜啊。看你是什么车，丰田本田类的三元催化很便宜啊，不能说很便宜吧，很便宜，工时费很便宜啊，跟你说工时费很便宜。但如果说你是一台法系车的话，完蛋了。法系车恨不得抬发动机换三元催化了。法系车车主不建议你去换三元催化，那太费工时费了。来，新能源车是不是不能在外面修？是的，新能源不能在外边修，真不能。他说：“安师傅，那我换个轮胎，换轮胎可以。”轮胎嘛，你这哪换不一样换的是吧？啊，轮胎可以换的。啊，包括你说安师傅，我新能源的小电瓶可以在外面换，不能。新能源还有小电瓶有。大电瓶是驱动电瓶，小电瓶是通电的，约等于启动电瓶。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换，估计八成都给你扯皮的。我跟你讲啊，因为他说你啊，你这个电瓶换好之后把那个保险烧掉啦，影响质保了呀。哎，所以小电瓶外边都不能换，我跟你讲。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主，您就乖乖的全程走4S店保养。你如果哪天不想走原厂的质保服务了，那你就可以在外面换东西了啊。对，现在在外边专修新能源的不多，基本上没有，因为外边专修新能源的话，它一定有单独有一个执照，它属于是带高压坐垫的，它不像是普通的机修师傅啊。学好机修啊，机电的这个修理可以考证什么的，就简单一点。但是他额外呢还要考那个，就是他因为他是面对高压电的，就电工，他的原理有点像电工了，你知道吧？他必须有这样一个证，持证才能上岗，要考试的，要培训的，持证才能面对高压电。新能源车都是高压电的，兄弟们，那不能随便拆的，不能随便弄的。我就是新能源维修检测的。这是一位网友在咱们这儿来说啊，他自己做新能源维修检测的，那恭喜你啊，需要戴绝缘手套的，那玩意儿受不了那个啊，需要培训的，要持证上岗的啊。来，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因为往下时间咱们还有真品推荐好东西跟各位分享，然后结束咱们节目啊。这个产品呢现在说有点不太应景啊，不过呢过两天可能用上，是一个车内的遮阳伞啊，黑胶凉感汽车遮阳伞三件套。包括你平时在外面出差，露天停车啊，外车外面逛街，上班通勤，车子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呢，车里边真的是热。黑胶最大特点，它隔热效果好，背面黑胶的啊，那边是反光的，能让你车呢有很好的凉感啊。它是山姆同款的一个 CC 度啊，这样一个黑胶凉感遮阳三件套啊，遮阳伞。这材质呢方面呢，各位可以完全放心，加粗的一个碳钢伞骨，结实耐用，边缘做了一个软皮包裹，它不会穿破啊，穿破就很 low 了，它是软皮包裹的，很有档次的，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内饰，这个可以放心使用啊。之前很多人不敢用这个遮阳伞，他怕刮花内饰啊，刮花你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内里边这样一个膜，玻璃膜，
咱们这个产品呢是软包的，软皮包裹的，所以说这个点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

0: 重点来了，价格是1059，69.9元。
1: 角度，欢迎。
0: 对，没错，69.9元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拥有咱们这款产品了，给您特别说一下啊。怎么来搜索这款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直接在线购买这产品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好，看看时间，咱们结束节目啊。同样一首老歌来结束咱们今儿的精彩节目。这首老歌呢是陈立农的，您可能都没听说过。来，推起来。爱存档，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这么说。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听众朋友们，网友一会儿再聊。

0: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年。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0: 我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啊？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堆砌的晦涩辞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

0: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

0: 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暖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国贸通道，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3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采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

0: 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8: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7: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8: 对，
7: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她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续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仁寿桥南路西往东方向，从仁寿桥路到马林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4: 这队兵经过岩石旁边，几乎是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我的天哪，好险哪！幺六屏住呼吸，瞅着这队兵走过去后，才换了一口气。一回头，竟发现自己的脸贴在了贺姨的胸脯上，他急忙不好意思地向一旁闪了闪。又等了一会儿，再不见其他兵了，他们才从岩石后面出来，三湾呈现在他们面前。正是夕阳闲山之际，绿森森的峰峦上燃起一片片绚烂多姿的云霞，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平坳照得格外妩媚。三条闪着光波的小河像三条银链，分别从三个方向流进湾内。黄灿灿成熟的稻谷，有的割了，有的还没割，一直铺到每座房舍前。一看便知道这个僻静的山村还是较为富庶的。贺姨指着那队兵去的方向说，那这是枫树坪，那是湾里，这边是李家上屋，那边是李家下屋。哎呀，都住上兵了。幺六仔细一看，果然见贺姨所指的几处村落前后都有不少兵在进进出出，显然这里不光是刚开过去的那些兵。他顿时感到情势的确严重。拐出岩石，不远处有座凉亭，他们来到这里想打问一下过路的人，可是等了好一会儿，除了刚才开过去的那队兵，却不见一个当地人来。正在纳闷，猛然发现凉亭的柱子上贴了几张标语，幺六不识字。贺姨凑上去看，看着看着便伸手去接那标语。哎，写的什么？暴动，打倒国民党军阀，暴动，打倒土豪劣绅。嘿，他们究竟是什么军队啊？贺姨也不清楚，他把接下来的标语小心地放进衣兜里。我拿回去交给总指挥和我姐姐。哎，你看那边墙上也贴了不少，我再去接几张，你在这等着。哎，我也去。
5: 嗯，不行。
4: 那万一要是有人出事呢？
5: 那就快回去向总指挥报告。
4: 幺六头也不回，扛起那条供主扁担，大模大样的朝前边那处村落走去。他盘算着先把这个小村的情况摸清，再转到那几个村里去打探。暮色降临，炊烟从一扇扇乌黑的门窗里袅袅升出， 松柴燃烧的香味和稻米蒸煮的饭香四处弥漫。小村并没有因驻兵而混乱，幺六倒有一种骤然归家的感觉，似乎没有谁发现他的到来。那些兵劈柴的劈柴，挑水的挑水，他挨户挨院地点他们的人数，刚点到一半，对面来了一个挎盒子枪的干瘦的军官，瞅了他一眼，没说。

0: 什么，走进一座房子里面。门口一位持枪的士兵向那军官敬礼，他晓得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了。他在房子附近转了几遭，想数数有几个官，但很久没有人出来。无意中幺六发现这些房子的墙上也贴了不少标语，便想趁机先接几张带回去。他打定主意便移进墙边，一伸手接下一张，见四周无人注意便又接下一张。这时他眼睛一亮，发现前边墙上有一张大的，字也多，带回去交给总指挥也许会更有用。幺六伸出手，像小偷似的刚把那标语撕下个边儿，突然被一只大手像钳子般的死死抓住。
1: 你是什么人？
0: 幺六回过头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他身后站上一个大个子兵，这人粗胳膊粗手，几乎高他一个头。他想缩回手已经来不及了，便急着大声嚷嚷，
2: 哎呦，我是打柴的，放开我。
0: 打柴的？
1: 哼，干嘛撕标语？
2: 我想糊灯笼嘛。哎，你不让撕我就不撕嘛。
0: 幺六趁大个子一松手转身想溜，大个子把枪一横将他拦住。
1: 站住！
0: 幺六也不示弱，端起扁担与他对阵。两个人四目相逼，正在较劲儿的时候，忽然身边有人发话了。
3: 哎，怎么回事啊？
0: 大个子立即收回枪，向来人敬了个礼。
1: 报告参谋长，我抓住个撕标语的，看样子像个小奸细。
3: 哦，
0: 来人向前走了一步。幺六抬眼一看，正是刚才走进屋里去的那个挎盒子枪的。
2: 我不是奸细，长官，我是打柴的。
0: 参谋长没有吭声，大个子却在一旁吼道：
1: 打柴的为什么没有柴？你到处转有什么？
2: 我没打上柴，胖文娘打我。
0: 参谋长冷笑着又逼近一步，像鹰一样的眼睛盯视了幺六一会儿，突然抓住幺六的衣领喝道：
1: 你是个小土匪，哪个山头的？说。
2: 你才是土匪，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参谋长不松手，幺六急了，照着他的手背上张嘴就咬。参谋长疼得大叫一声，
2: 哎呦呦呦！
0: 他松开手，照着幺六脸上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1: 妈的，给我抓起来！
0: 很快拥上几个兵把幺六双臂扭住，幺六的鼻子嘴巴被扇出了血，两手被扭到背后，但他不服，跳着脚骂：
2: 你这个狗长官，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小兔崽子，再硬我毙了你。
0: 说着参谋长从腰里拔出枪，重重的顶在幺六的脑门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

0: 薄荷糖，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姚六在参谋长的手背上重重地咬了一口，参谋长气愤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并从腰里拔出手枪，重重地顶在幺六的脑门上。你个小土匪崽子，再硬我毙了你。幺六虽然心里不免发毛，但嘴上并不示弱。你敢枪毙我，我们袁总指挥和王统领也不会饶你的。他这一嚷，参谋长还真的把枪收了回来。什么袁总指挥王统领啊，袁总指挥就是袁文才，王头领就是王佐，百里井冈山谁不晓得？哼！啊，这么说你就是井冈山土匪的探子了？告诉你，不管你的头是袁文才、王佐，还是别的什么山大王，敢挡我们的道，就端他的窝！别仗着你们有枪有炮，敢进我们井冈山，叫你们进得来出不去！来多少收多少尸。周围一些士兵听了都非常气愤地围上来，打这个小土匪，对，撕了他的嘴，揍他揍他揍他。
2: 哎，你们吵什么？
1: 士兵们这才静下来，参谋长也赶紧向来人敬了个礼，报告于师长，一营抓住个小土匪探子，我们正在审问。那人走过来，幺六听说是个师长，更吃了一惊，晓得这次来宾不少。他抬眼看看这师长，见他长得同王头领一样粗壮，腰间也挎着一只手枪，军衣不太整齐，好像对他不感兴趣似的，只瞥了他一眼。哎呀，我们刚刚住下，土匪的探子便纷纷而至。刚才在李家下屋就发现了个土匪探子在撕标语。幺六一听暗叫不好，贺姨怎么也被发觉了？
3: 报告师长，这小子也撕了标语。
1: 大个子捡起幺六撕下的标语给师长看，师长并没有理会。
2: 那个还是个妹子，吓跑喽。
1: 幺六这才放下心，小的贺姨没有被抓住。
2: 哎，我早就讲过，不能朝这里来的。这荒山野林，土匪出没之地啊！
3: 以后我们只有天天同土匪打交道喽。
1: 师长还没讲完，突然被一阵滴答答的号声打断了。幺六第一次听到这号声，悠扬动听。他见周围的兵都为之一动，
3: 是集合号，参谋长。
1: 参谋长望望师长，
3: 师长，怎么又要集合呀？
2: 嗨，我哪里晓得？既然吹号了，那就集合吧。
1: 大个子忙扯了一下参谋长的衣袖，
3: 参谋长，那这个土匪探子怎么办呢？
2: 哎呀，先关起来，你看着他，其余的人跟我集合。
1: 士兵们都跟着师长、参谋长集合去了。幺六被捆了双手，关进一间柴房里。大个子扛着杆大枪守在门口。天色暗下来，四周寂静了。幺六感到有点沮丧，标语没有撕到手，军情也没有探清楚，自己却像只小鸡一样被人家抓了起来。唉，都怪自己粗心冲动，才吃了亏。他的脸还在微微发疼，嘴里还有咸丝丝的血腥味儿。刚才参谋长的两巴掌扇得也够狠的，差点没把他的门牙打掉。这些官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吃了败仗，到山里找他们出气的。哼，别瞅标语上写的好听，打倒土豪了，打倒国民党军阀了，可干嘛对他这么狠呢？

0: 那参谋长张口一个土匪，闭口一个土匪，听口气好像要到井冈山一举将他们吞掉似的，来者不善呢。他虽然吃了两巴掌的亏，但毕竟晓得了这里住有一师人马，对袁总指挥和王头领并不放在眼里，好像还要给他们让路似的。这一师人马有多少，幺六还不清楚，反正比他们农民自卫军的人多，枪也多。想到这里，他预感到形势对毛平很不妙，不知贺乙跑掉没有，但他必须设法逃掉，去向袁文才报告。幺六想着，蹭到墙角，摸到一块凸出来的石块，打算先把捆在手上的绳子磨断。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歌声和喊号声。柴房没有窗，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三湾的枫树坪村口，在一棵大枫树下黑压压集合了一大片人。苍茫的暮色中，他数不清有多少人，却见每支队伍前头都有一面旗子，旗子上印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数了数旗子，有七八面。歌声便是从那队列里传出来的，此起彼伏，好像互相比赛似的。幺六又感到很新奇。这时，队伍前头走来几个像头领的人，幺六认出其中有打他耳光的那个瘦猴子似的参谋长和师长。他们走到队伍前头站定，挥了挥手，歌声停了。奇怪的是，参谋长和师长都没有训话，却走出一位个子高大的人，站到树下的土台上。这人不像参谋长师长那样威风，既没挎盒子枪，也没有扎武装带，而是穿着件肥大的褂子，蓄着长长的头发，脚还有点跛。他冲着队伍叉着腰开始讲话，幺六看不清他的相貌，但从侧影里觉得这个人像个教书先生。莫不是这是人马的师爷吧？当年袁文才到半冈山的马刀队当师爷，不也是常这样给弟兄们讲话吗？幺六想听听这师爷讲些什么。忽然房门被枪托砸了两下，大个子在外面吼道，回去回去，敲什么？幺六在门里瞪了他一眼，也向门踹了两脚，你给我松绑，我要撒尿。
1: 住口，你再捣蛋，我崩了你这个小土匪，你想憋死我吗？就往裤子里撒吧你。
0: 两个人隔着门骂了一阵，对着门你踹我砸了一会儿。幺六晓得无法通过这个大兵逃出去，便又回到柴草旁坐下，另找逃脱妙计。这时天色完全黑下来，四周更加宁静，隐隐约约传来那个师爷讲话的声音，是一个湖南人的口音，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端午意味着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开始了，在这个节气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免受到侵扰。也正因为如此，民间把五月端午称为卫生月，端午节成为一个全民防疫驱病、避温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日子。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端午里的养生智慧，今天一起来关注下集。接着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个采的这个艾叶，我们东北呢叫艾蒿。那这个艾草，我听说它其实功效也是特别多的，又能用又能吃，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它。
2: 没错，艾叶啊，其实是我们一味很常用的中药，它能散寒止痛、温经止血啊，我们妇科啊、临床上各科其实都非常常用。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种这样一种奇特的这种芳香气味，所以特别适合咱们端午节来用它。如果您平时呼吸道没那么敏感，家里呢也没有这种对气味刺激气味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个老人小孩，这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可以把艾干的艾草给它碾成艾绒，甚至卷成艾条，我们可以用它点着了之后来熏，这样一个艾的这样一个烟气，来熏屋子，又驱蚊，又能杀菌消毒防感染，又能避一些我们呼吸道的这样一些。
1: 感染的病源。
2: 对。所以呢，我们艾绒或者说艾条啊，咱们现在非常容易能得到。我们药店啊、医院啊都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从5月初1开始，我们知道从五就是5月初5。
1: 对，我们说五月端午嘛。
2: 从5月初1开始啊，每隔一天用艾绒或者说艾条。点着了之后
1: 熏一熏
2: 屋子隔一天�熏几次呢？熏3到5次，也就是1、3、5、7、9都可以熏

0: 这些屋子。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啊，家里啊会有一些呼吸道过敏性疾病，
1: 对，
0: 比较容易被这些刺激性的气味，尤其是花粉过敏啊，
1: 那个蒿草过敏的人很多。
0: 对，这种情况下呢，有两种办法。如果您过敏的不是很厉害，我们就可以直接悬挂我们的艾草，不要去点燃它，那个烟气你受不了，
1: 用鲜的就行了，挂那儿，
0: 直接悬挂艾草就行了，挂在我们的床头啊、床尾啊、床角啊，咱们人活动的这样一些区域。
1: 嗯，
0: 如果您还觉得这个气味比较刺激，那么我刚才说了，可以悬挂新鲜的菖蒲，它那个气味就比较柔和，而且过敏的几率要远远低于咱们艾草的这个气味。
1: 对，因为现在这个秋季过敏，这里面好像非常大的比例都是这个艾草过敏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在这个过敏源的测试当中，很多人他会定为高敏感、高致敏性。
0: 没错。
1: 那这部分朋友到了秋天啊，就是每年到那会儿就阿嚏阿嚏打喷嚏
0: 的，
1: 您就要知道了，这个艾草、艾绒、艾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就得格外留意一下了。咱们换别的东西来替代它。
0: 嗯
1: 嗯，那刚才还说到它能吃，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就是第一次吃青团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个绿色的就好像是拿艾叶的汁，
0: 对，就是咱们艾草的那个绿色
1: 打出汁来哈。
0: 是的，
1: 嗯，
0: 艾叶啊，这个我们吃起来呢，因为它呀，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芳香气味之外啊，它没有什么怪味儿，所以我们也可以吃，所以也可以入药。我们当下的这样一个中医养生呢，还有艾叶茶呀、艾叶汤啊、艾叶粥啊这样一些食谱。当然，艾叶茶我们用的是干的这样一个艾叶，鲜的也可以，鲜的我们可以做汤、做粥，甚至我们刚才说了做青团。都可以，它可以啊，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1: 哎呦，这个作用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0: 是的，
1: 嗯，
0: 我们隔天啊，或者说隔个两三天啊，哎，来一顿这样一个艾叶粥啊，效果会非常好。
1: 这个是可以用鲜的，
0: 用鲜的，
1: 放多少啊？我没有做过
0: 啊。大概呢，如果我们用500克米，也就是一斤的米去熬粥的话，我们用鲜的艾叶的量是50到100克，就是1两到2两，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1: 就是只摘它那个叶子吧？
0: 对，就看你平时对这种鲜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味道接受不接受。
1: 哦，对，
0: 如果你能接受，你它有点那种草腥气。
1: 哦，
0: 但是它煮过之后这个气味就很大了。
1: 嗯，
0: 如果您觉得能接受，你就放2两，就实际上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野菜粥啊、芹菜粥啊那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您再放点盐啊、香油啊去调味，就可以去喝了。
1: 哎呦，其实就是跟您那个其他的绿叶的菜，
0: 对，
1: 做粥
0: 做法是一样的
1: 。
0: 对。粥滚开了之后，最后呢放进去滚几滚，但是因为艾叶它比您平时的什么菠菜啊，
1: 对，
0: 它叶子要厚一些，
1: 哦，
0: 所以呢您就滚的时候呢
1: 多
0: 滚几滚，嗯，就
1: 可以了，
0: 给它滚熟了，就行了。
1: 然后根据您对它的那个味道的接受程度，咱们看呢是放1两还是2两。
0: 2两，
1: 哎，
0: 对，
1: 鲜的味儿大还是干的味儿大？
0: 从气味上来说呢，应该是干的味大，但是呢鲜的里面啊，它由于也有一些挥发油啊，这样一些成分，只要你放进去，然后滚一滚之后呢，
1: 它挥发掉了，其实
0: 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1: 哦，而且我听说那个艾，就是比如说咱们入药的，它是要选年份的，是吗？
0: 是的，我们要选年份比较久、比较沉的艾，效果会更好，效果会比较好。我们一般有5年陈、7年陈和10年陈的陈艾。
1: 哦，
0: 嗯，这个艾呢，虽然并不是越陈就越好吧，啊，当然年份越久，它的药用价值或者药用的功效啊，力量上会稍微的强一些。
1: 嗯，而且好像就是什么时候采的那个艾，它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对，我们平时采的这个艾叶呀，我们什么时候采呢？哎。就是我们农历的5月份，5月端午的时候采的这个艾，采下来之后呢，给它晾晒也好，深加工也好，这个时候的艾，它的药用价值或者药力 是最强的
1: 哦。
0: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挂艾叶、熏艾叶？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拿这个来泡脚啊之类的。
6: 对，尤其是我们有一些一到了春秋天气转凉的时候，有一些容易手脚冰凉的咱们一些朋友，
5: 嗯
6: 啊，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在整个咱们艾草下来的这样一个五六月份啊，用艾草和生姜
5: 泡脚，
6: 用艾草和生姜煮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咱们四肢不温啊，浑身怕冷这样一个症状。
5: 嗯，
6: 而且这两个药泡脚之后呢，它温通经络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平时工作中的这样一个疲劳，有助于帮助我们睡眠，
5: 改善睡眠。
6: 平时因为特别劳累，晚上睡觉反而不好的话，就用艾草和生姜煮水之后呢，每天晚上泡泡脚，
5: 嗯，
6: 效果会非常好。
5: 好嘞，平时都说拿热水泡脚就已经很好了，
6: 是的。
5: 然后这个时候您在里边给它加上艾草和生姜，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6: 没错，
5: 因为有那个药的这个价值在其中嘛，
6: 特别适合我们五月端午来做这件事情。
5: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您愿意泡脚就泡脚，可以泡澡咱就泡澡。
6: 是的，
5: 总之感觉到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哈。然后就是说到这个艾，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还拿它，就是那个艾条、艾绒自己做艾酒。
6: 是的，
5: 哦，我身边就有朋友做的，嗯，然后呢还给我们推荐说做完了之后感觉特别的舒适。那在这里咱们就来说一说，什么人适合做这个艾灸，有什么禁忌？
6: 哎，现在咱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实际上都特别注重我们平时的这个养生保健，艾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5: 嗯，
6: 在这里呢，我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艾灸不管您是因为某个部位疼痛就灸这个痛的部位，还是说您确实也通过我们的知道了我们身体上有一些特别的穴位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嗯，不管是什么情况，但您都要注意，艾灸是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的，
5: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6: 对，
5: 哦，
6: 什么样的人适合呢？虚人适合啊，就是您平时体质比较虚啊，有这种气血方面的不足，或者说呢有这种寒凝经脉导致了这种阳气不足而出现了这种寒邪克于经脉的这种情况，您就比较适合艾灸。
5: 一般是什么症状跟大家说说？
6: 哎，一般有这样一些症状，首先会有这种乏力，面色比较苍白，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里面啊，走两步爬一层半层的楼啊，就
5: 累得直喘，
6: 哎，气喘吁吁的
5: 哦
6: 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即使到了天热的时候，也不敢吹空调，
5: 嗯，
6: 手脚也比较凉，
5: 嗯
6: 啊，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感冒，
5: 嗯
6: 啊，这种比较容易外感，有些小孩呢，啊，体质比较虚弱，什么呢？吃饭比较少，比较瘦弱，也没有这个咱们 同龄人的孩子高和强壮
5: 哦
6: 啊这样的一些人群，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虚弱的这样一些人群。
5: 嗯
6: 啊，然后呢有这种膝关节啊腰啊发冷冷痛，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小肚子，或者说那个
5: 一摸就冰凉的，
6: 哎，腹部小肚子，平时呢老得，我们看到有些人老得围这个腰围子
5: 哦、
6: 啊，保护着点肚子，
5: 嗯
6: 啊，或者说有这种肚子里面就是凉，肚子痛，或者女性朋友们有这种痛经的这种表现的，
5: 嗯，
6: 我们认为都比较适合艾灸，
5: 艾灸，嗯，
6: 所以艾灸的作用就是温通补益。强壮的这样一个作用
5: 啊、
6: 哦、啊！如果您平时身体比较壮实，不虚，反而容易上火。平时呢，您脸上也爆痘，啊，舌苔呢也比较厚，啊，这种情况容易上火。吃点这个肉啊，或者吃点辣的东西啊，就开始气口腔溃疡啊，满嘴起泡啊。比较壮实的这样一些人，
5: 嗯，
6: 千万不要艾灸，会起到反作用。
5: 哦，所以这个艾灸啊，既然它是药，它就是一定是有它的这个适应症的。
6: 对，
5: 您只要对症了用，它才是宝。您要是用错了，
6: 是的，
5: 就该苦恼了。
6: 没错，
5: 嗯嗯。那最后咱们再来说说香囊吧。
6: 嗯，
5: 其实说到这个香囊，很多女生特别的喜欢。
6: 是的。
5: 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街上买，然后一闻，哎呀，里面放的是什么药，我忘了，总是觉得那个香香的，你知道它是一种药的味道。
6: 是的。
5: 但是说不上来是什么哈。那这个香囊也是从古延续。到今，这里边都会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养生智慧吗？
6: 哎，配香囊啊，是咱们中医啊特别能体现中医文化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方法。
5: 嗯，
6: 又到了咱们端午节啊，咱们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配香囊的这种习惯。在这里呢，我要从两个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方面呢，就是芳香疗法。啊，作为我们配香囊，没事我们就拿起来闻一闻，或者挂在床头，
5: 嗯，
6: 佩戴身上，挂在屋里都可以。它能有效的防虫驱蚊，预防疾病，避秽除恶。但是呢，由于香囊中啊，它往往都有一些芳香走窜、通窍的成分，所以咱们家里要注意了。如果家里有孕妇，
5: 嗯，
6: 或者说哺乳期的这样一些女性，
5: 哦，
6: 要给孩子喂奶。这时候就不要有这些药物，是吧？不要配香囊，或者不要接近这些香囊，
5: 容易怎么样？
6: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沉香啊，或者说这样一些麝香，甚至会好的一些香囊会放麝香的，
5: 哦，
6: 会导致这些孕妇啊产生这种妊娠反应啊，或者说这种流产啊这种不良的后果。
5: 哦
6: 啊，包括哺乳期也是这样。
5: 嗯，
6: 孕妇闻了之后，哺乳期女性闻了之后呢，她给孩子在喂奶，会导致啊，孩子会有这样一些对药物的这样一些反应。
5: 所以说，那药劲儿其实挺大的，您别小瞧它，只是闻一闻。
6: 是的，
5: 嗯。
6: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接触了香囊之后，出现了皮肤的红疹啊、瘙痒啊这些情况，
5: 嗯，
6: 您就要注意，这是过敏了，
5: 哎，
6: 您就不适合配香囊。
5: 哦。
6: 在这里呢，第二个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小配方吧。
5: 好嘞，
6: 啊，咱们自己可以做点香囊，适合不同的人群。
5: 嗯，
6: 我先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这样一个香囊，几乎就是不分人群，
5: 人的人都能带。
6: 对，人人都能带。用艾叶，我们刚才说了，艾叶六克，藿香六克，薄荷六克。菖蒲六克，加两克冰片和六克的紫苏叶，
5: 嗯，
6: 啊，这样都是干的。然后呢，给它捣成艾绒也好，磨成粗粉也好，然后混合在一起，用布袋或者说茶叶纸包装，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端午香囊了。
5: 就是您挂家里也行，戴在身上也是行的。
6: 是的，这个是佩戴在身上的。
5: 哦，那个味儿怎么样？
6: 嗯，味道是非常的芳香的。如果您想驱蚊，
5: 啊，
6: 说挂在家里的，专门还有另外一个配方，用苍竹十克，川芎十克，辛夷六克，山奈十克，草果十克，白芷十克，细辛五克，艾叶六克，薄荷六克。这个呀，药味比较多，气味比较大。适合挂在床头驱蚊，挂在房间啊、办公室、车内， 都可以。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或者时刻，我们也许都曾经在安居和漂泊之间犹疑不定过，就像日子在晨昏之间摆动，我的一生也奔波在旅行的冲动和安居的愿望之间。安居，安定下来，看似是一种逐渐固化的生活模式，但我们能够在其中寻找到稳定感。漂泊大多数时候是充满变数的，却可以为日常生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港窑路到山河源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很多人开始认识歌手袁娅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那会儿呢，袁娅维在舞台上玩转着 Soul、R&B、Jazz 和 Funk 等等音乐风格，在野性当中释放着小镇姑娘的异域风情，但是却有着欧美国际范儿的强大张力和灵魂歌手的烟熏质感。还记得吗？一曲大胆改编的《弯弯的月亮》惊艳全场，一下子就被导师刘欢收入了麾下，成为他极为疼爱的徒弟之一。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着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当人们经历的够多，便有更多的耐性和勇气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破碎之处，或者是像诗人一样去感叹说，我是多么幸福能够一度听命于本能而活，我的许多愿望都已经在生活当中获得过满足了。有朝一日我们的旅程结束，我们能够坦然而自在地说，我心即我家，我想要经历的都经历过了，现在我不再有多余的渴望，我很幸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011年，有一个女生，她来自于新加坡，被誉为媲美小野丽莎的女伶，她就是 Olivia Ong。 她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都在 HMV 拿到了极高评价，而且2009年参加第5届星光大道踢馆 PK 赛，一鸣惊人，创下了不败纪录，有很多歌曲由她重新演绎之后更受人喜欢。

接过那么多电话，你会发现工作上的事情呢，是电话越长事情越大，但接到家里面的电话，往往是电话越短事情越大。有一次接到母亲电话，匆忙赶路间，我问她是否家中有事，她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没别的事，你爸爸想你了，你按时吃饭。在异乡越久，回家的时候停留的时间就变得越短，山水重重，与挚爱的人彼此牵挂，然而每一次想念都因为太过熟悉而羞于启齿，最终转换成了婉转的关切，或者以他人的名义才能够把那一份深深的感情给传递出去。

时间如果倒回十多年前，提到女子组合，我们最熟悉的肯定是 SHE 和 Twins。 其实和他们同时期或者更早一点，还有另外一支女子组合，他们的歌曲也非常的动人。他们长相平平，没有天使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但是

他们的歌曲里面也歌颂着友谊，怀念着爱情，追逐着梦想。他们就是女版无印良品的锦绣二重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 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City Walk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6: NONO。
5: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看来以后得多来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 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 好像这次 NONO 也都变了，
6: 当然，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5: 一定要去，
6: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5: 对，
6: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5: 对，
6: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
5: 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对对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6: 是的，
5: 不
6: 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5: 对对对。 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儿哪儿，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6: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5: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6: 对，
5: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整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
5: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6: 武汉也是。
5: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 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但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5: 都得预约。
1: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5: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5: 对，最有代表性，
1: 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5: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

0: 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
1: 哦、
0: 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是
1: 复制
0: 品、
1: 就是、
0: 对、
1: 啊、
0: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嗯、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1: 嗯，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0: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1: 嗯，
0: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啊、嗯，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嗯、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0: 嗯，
1: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0: 嗯，
1: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嗯、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嗯、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嗯、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0: 嗯，
1: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湖北省博物院，
0: 嗯，
1: 十大镇馆之宝
0: 啊、哦、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1: 嗯、
0: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1: 嗯、
0: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
1: 嗯、
0: 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1: 嗯嗯，
0: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0: 省
1: 博
0: 博
1: 物院，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 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 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 用声音传递美好， 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 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 回复梦之声报名， 或拨打6862-09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 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 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 1059主播甄选， 双支50毫升的套盒， 香港之油囤货刚刚好。 SPF50高倍防护， 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 抵御光老化。 上脸不假白不闷痘， 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 分润粉自然双色， 润粉提亮冷白皮， 自带元气素颜感。 自然色呢贴合黄皮， 打造原生裸肌。 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 双支仅399元。 夏日长效养护防晒， 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 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 坐姿歪歪扭扭， 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 天天提醒都没用。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 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 整机仅110克， 超轻环保亲肤材质， 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 4项支撑结构， 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 不管居家写作业， 课堂上课， 课外补习都能用， 轻便好携带， 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 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 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 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 性价比拉满。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还有6元运费险， 售后有保障， 放心给孩子安排吧。 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 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 出门化妆分装一堆， 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 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 直接拿捏氛围感， 配套精美礼袋， 仪式感拉满。 一套配齐原管44B的口红 和B10的气垫。 44B这个色号呢， 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 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 气垫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 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 高级礼盒包装， 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 都超有质感。 专柜整套500多， 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 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 库存不多， 喜欢就

0: 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

0: 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3: 对，
2: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3: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2: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3: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得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2: 啊。对 对,
3: 对，
2: 没必要走那么近。
3: 但是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2: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3: 哎，是的，很好看。
2: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3: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是
2: 但这次、啊、
3: 这次终于去了
2: 啊。
3: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
2: 啊、
3: 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2: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3: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2: 嗯，
3: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2: 嗯，
3: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2: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3: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2: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哟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3: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2: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3: 对，
2: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3: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2: 那个、对, 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3: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
2: 嗯，
3: 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 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2: 嗯哼嗯哼，等的时间也不短。
3: 还好还好，
2: 还可以，
3: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2: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3: 是很漂亮。
2: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3: 啊，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2: 对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3: 很方便。
2: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3: 文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2: 是吧？
3: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2: 哦，
3: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2: 嗯，
3: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2: 嗯，对，包括刚才 NONO 没讲，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3: 白天去的，嗯，
2: 好像也有。
3: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2: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3: 嗯，
2: 但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14%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0%。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0: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5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0: 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

0: 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三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二十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四十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正街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七十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皇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伟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0: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境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方游客的偶遇成为一场文化洗礼的时空对话。在中小学校，他是备受欢迎的楚文化志愿导师，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路漫漫其修远兮种进了幼小心田。依托开学第一课，他通过情景演绎让30,000多名学子沉浸式地感受了楚辞的魅力。他更是一位懂市场的文旅推手，作为秭归脐橙文化推广大使，他巧妙地将屈原的橘颂文化与特色农产品捆绑，提出了后皇家树秭归脐橙推介理念。在2024年湖北省农业博览会上，他身着楚服现场推介，不仅带火了橙子，更是讲活了故事，获评最佳志愿者。他用实践证明，退休干部的舞台不仅在耀眼剧场的霓虹灯下，更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屈原静如山，动如风，呼似雷电，琴如甘露，这是王群海对屈原的理解，也是他跨越花甲之年、古稀之年至今始终给自己立下的艺术军令状。为了演活屈原，他下足了笨功夫，25篇传世力作倒背如流，离骚九章烂熟于心。他不仅研究史料，更琢磨屈子的风骨，精准刻画了屈原晚年服青白以死直息的风骨与长叹息以掩涕息的悲悯。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演，让群众看到的，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忧国忧民的秭归老乡。从宜昌市艺术台的舞台，到国家名委的展演大厅，再到端午盛会的万千观众面前，王群海头戴窃云冠，腰佩长剑，手执竹筒的儒雅形象，早已成为国人心中屈子的标准像。他用上万场次的演出证明，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籍，而是让精神风骨在血脉里重生和永存。今年以71岁高龄的王群海，干劲儿丝毫不输年轻人。2026年端午节前夕，他的行程紧凑得令人动容。刚刚受邀远赴海南参加楚商端午诗会，将屈原文化带到天涯海角。归来后，为了精心筹备秭归家乡的端午文化节，他婉拒了多场外地演出的邀约。而端午期间，他的工作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亲情领诵，九个巷子非遗展演，正午顶着酷暑参与宜昌巡游，夜晚坚守舞台。盛夏高温，厚重闷热的楚服如同蒸笼，年轻人穿着都直呼受不了，他却单日连轴转了4场。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劳累，可以歇一歇，他说屈原在江边行营的时候也没想过歇一歇。一项项荣誉见证了这位老党员的赤诚、老戏骨的经验。2022年湖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2023年秭归楷模，2024年省农博会最佳志愿者，2025年秭归县劳动模范，2026年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会员。这不仅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他退休不退志、离岗不褪色政治品格的褒奖。 王群海同志以36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屈原无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以古稀之年的躬身实干，尽显文旅退休干部传承荆楚文化的使命情怀。他曾许下了庄严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一直讲下去，演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就是一名老党员对脚下热土最无私的奉献，更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鲜活样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你说这夏至以后呢，盛夏的序幕就会陆续的开启，咱们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所以说呢，高温天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暑。不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中暑和中暑啊也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也是大有区别。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3: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4: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

0: 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1: 婷婷，你看这中暑也分阴暑和阳暑呢，大家对不同的中暑呢得有不同的急救的方法。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乐活人生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

0: 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今天先把时间拨回记忆当中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夏天还不像现在这一般灯火璀璨，那个时候的炎热真的需要我们不停地摇着蒲扇。说到夏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烂漫的季节，无论是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是扭动腰肢的垂柳，没有一处不显出无尽的生机。自古以来，很多诗人作家写下不少关于夏天的句子，歌颂夏天的美好和浪漫。那夏天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季节，这个季节也许是太过炎热，人们似乎活得更肆意洒脱，就像夏天的植物一样葱郁茂盛。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作家苏童的文字，一起到苏童小时候生活过的一条街道去看一看，在那里也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记忆，属于童年的夏日味道。
1: 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哐哐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好让家里人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上走，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着大嘴巴打着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葵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他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他问。主妇就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咸鱼炒萝卜干。天色渐渐的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家切开西瓜，

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只破脸盆上放，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出瓜子儿。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儿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的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吊船吊到哪儿去了？”儿子说：“离口。”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得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吊船，你又吊船，你找死啊！”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左右邻居自然地围过来了，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语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起来，喧嚣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它的生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播音员黎江老师为我们朗读的作家苏童的散文《夏天的一条街道》节选。在文中有细细碎碎的关于夏天的记忆，看似是一天当中的故事，但又不是同一时间发生在这条街道上的，而是留在作者头脑里的。那条街可以是作家苏童记忆里的一条街，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一条街。好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一定是有一段是留给某一条街道、某个社区、某个大院，那里生活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儿时的玩伴，还有我们漫长却又转瞬即逝的童年。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个温暖而斑驳的童话世界，我们将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王嘉言和他的爸爸一起为我们翻开绘本《彩虹色的花》。在这朵花的四季轮回里，我们将遇见分享的快乐、生命的馈赠，以及那些在付出中悄然生长的善意，就像我们记忆里的那条老街一样，平凡又动人，永远闪着光。
8: 大家好，我叫王嘉言，我今年6岁了。
9: 我是王嘉言的爸爸，我叫王英。
8: 今天我和爸爸带来的故事是《彩虹色的花》。
9: 早春的一天，太阳发现原野上开出了一朵彩虹色的花。

0: 你是谁呀？
1: 太阳问。
0: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1: 一只小蚂蚁来了。
0: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要去奶奶家，可是旁边的水洼太大了，该怎么办呢？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只小船吧。
1: 一只蜥蜴来了。
2: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呢，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没有合适的服装，该怎么办呢？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摘一片花瓣来搭配你的绿色的皮肤吧。
1: 一只老鼠过来了。
3: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天气好热呀，要是我把扇子就好了。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把扇子吧。
1: 彩虹色的花说。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4: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想给女儿找一件生日礼物，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该怎么办呢？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用我的花瓣来当做礼物吧。
1: 一只小刺猬跑了过来。
5: 你好，彩虹色的花，天气快要下雨了，该怎么办呀？
1: 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0: 那你就用我的花瓣做一把雨伞吧。
1: 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了下来，小蚂蚁、蜥蜴、小老鼠、小鸟和小刺猬都想到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心里感到暖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很高兴地说：
0: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们又见面啦。
6: 谢谢王佳妍小朋友和爸爸带来的这一份充满生命力的讲述。彩虹色的花其实是一个关于给予和轮回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呢，佳妍小朋友和爸爸在读到关于大风刮走最后一片花瓣时，语气里有轻轻的不舍，而爸爸的配合也稳稳地拖住了这种情绪。这是一种亲子之间天然的默契，恰恰也是绘本最美的打开方式。这朵花把自己最绚烂的颜色分给了路过的小动物们，它一点点地变得单薄，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把善意种进了更多生命里。其实这多像我们刚才聊到那条街，那些在夏天午后分吃西瓜的邻居，大院里互相照看孩子的阿姨，还有那些不计回报的相互帮衬。好的绘本从来都不只是讲给孩子的，它也在提醒大人，我们曾经也拥有过那样的一朵花，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别人雨中的那朵花。谢谢佳妍和爸爸在这样一个夏天为我们带来了一片温柔的底色。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剪头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西坝江岸焕新，业态出圈激活宜昱，宜昌观察唤醒沉睡资源，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新政塑像将关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助农的茶园不是伪善的片场。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最近呢，要问宜昌哪里人气最高，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新开的入口青石店当仁不让，而他的姊妹店出口咖啡曾经创下3个月接待近10万人次的记录。从一家店到两家店，店主徐伟平说，他要把最美的风景变成更多人留在宜昌的理由。
7: 浅白墙面搭配错落的橙黄遮阳棚，条纹帆布檐随风轻晃，午后临江而立的入口青石店内坐满了赏景用餐的顾客，太阳望去，雄姿的葛洲坝与眼前的惬意时光相映成趣。
8: 然后上刷到了，然后感觉新店开业就想来试一下，就看江景也还挺美的，然后吃东西什么的，我感觉体验感也还可以，
9: 拍照很出片。店外像有这个长江，有这个大坝，店内的景跟那个店外的景都很好。
7: 这是店主徐伟平继去年出口咖啡之后在这里创办的第二家店。他的父辈是葛洲坝的建设者，17岁时他随父母来到宜昌，对这片江岸有着特殊的感情。热爱旅行的他走过许多地方，却始终觉得家乡这一眼望去的壮阔江景是别处无法替代的。
10: 我当时那个时候也是夏天，在一个日落的时候看到这个葛洲坝，哇，我那一下就被那个景象给吸引住了，就是你会那种一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在这里待下来的那种感觉。
7: 因为这份情怀，去年徐伟平在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创办了出口咖啡，风格前卫的装修，独一无二的江景视角，让咖啡店开业后迅速火爆，每天从开门到闭店客人都络绎不绝，日均人流量超1000人次，
10: 别人都很喜欢来拍照得到认可，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认可嘛，我觉得很欣慰。
7: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前不久徐伟平又盘下步道旁的一处闲置用房，入口青石店开始试营业，主打披萨和冰淇淋。
10: 它面临的是一个廊道，也就有街边感，然后跟着就能看到我们的长江，那么这边的话我只想打造一种像在海边度假的感觉。他们说小青岛是海嘛，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海。
7: 绝色江景搭配海滨风的装修，让入口一亮相便自带热度。尽管还在试营业期间，每天都有300-400人前来打卡。从出口到入口，徐伟平说，名字里藏着他的两个心愿：出口是希望人们走到江边，能暂时卸下忙碌，找到一处放松身心的角落；而入口则是想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因为这片风景、这份惬意，愿意多留一会儿，真正走进宜昌，爱上宜昌。
10: 我10岁过来，在这边对宜昌是很有情怀的，包括外。

0: 地游客都能到这边来打卡，能待得住，就是能更好去展示我们宜昌的这些，就是葛洲坝也好，西坝也好，这样的一个美景，也通过我们这个店，是不是啊？也作为一个嫁接，给他做了一个配套，他们会更锦上添花吧。也希望西坝越来越好。
1: 出口和入口所在的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小青岛，然而这个看大坝观江豚赏江景的绝佳打卡地，就在几年前呢，还是一片被居民开垦为菜园的长江护坡。从无人问津到游人如织，改变的是环境，带来的是人气，激活的是发展。
2: 尽管夏日炎炎，西坝大江生态步道上依然游人不断，或漫步其中观赏独一无二的江景，或踩着滑板来自酣畅淋漓的追风体验，又或是约上一个旅拍，在大坝与江水的映衬下拍一组氛围感十足的写真大片。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通过一段网友拍摄的对比视频可以清晰看到，2018年的湖泊上随处可见居民开荒的菜地和违建的杂屋，杂乱无章。而到了2026年，经过系统整治，水泥湖泊已变身生态岸线，绿植覆盖，步道蜿蜒，江景开阔，环境美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
3: 所以刚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这里的风景而来，因为这里的江豚，这里的大坝，而来。
2: 如何让生态流量转化为发展流量？去年西坝街道召开坝坝会，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植入合适的业态，让江岸真正活起来。徐伟平也就是在那时看中了这个区域的发展前景，盘下第一间闲置门面，创办了出口咖啡。
0: 高峰期的时候有千万人，我感觉整个岛上面就突然间就很活跃了，步道上面全是人，而且是年轻人，就像他们西坝的住了那么多年的那些社区的爷爷奶奶说，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人。
2: 葛洲坝的雄伟，一线江景的秀美，与咖啡新业态的混搭，让这条过去只有老年人遛弯的江岸一下子火出圈，涌入大量年轻面孔。高人气聚集了高势能，也带来了更强的发展后劲。眼下步道周边的业态正从咖啡向青石、书屋、旅行社不断延伸。西坝街道工作人员杨辉说，过去招商是求着别人来，如今是坐在家里挑商家。
3: 其实很多商家在这里过来，一方面啊，有这个是因为这个风景的原因，还有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也是也看到了很多人流量，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业态进行一个控制，我们要满足这个游客的一些需求，从这个需求的角度，对一些在短板方面的一些弥补。
2: 如何接住这波流量，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呢？杨辉介绍，经过前期摸排梳理，步道周边还有五处闲置资产，他们即将对其中一处进行盘活，让业态进一步丰富。
3: 从目前来看，在吃的住的这方面还是有欠缺，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往民宿餐饮以及文创产品这块。
1: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更新当中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比如盘活利用闲置低效厂区、厂房和设施，植入新业态、新功能，充分利用存量闲置房屋和低效用地，优先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建于1956年的宜昌船厂于2024年完成整体搬迁，约29万平方米的厂区和一批承载城市记忆的工业遗存就此闲置，一度成为城市里的沉睡的资源。如何让这一个工业锈带重焕生机呢？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宜昌观察。
2: 宜昌船厂静卧在城区江畔，高低错落的老式塔吊，依次排开的横架厂房，伸向水面的船台滑道，各类工业遗存散落其间，默默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脉动。眼下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正在这里建设，修旧如旧，保留肌理，未来这里将在保留工业记忆的基础上变身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一场场精妙的微创手术正帮助这里的工业遗存重焕生机。
3: 原来这里就是一个船舶的生产车间，我们主要就是把原先的这个粉刷层、防水层把它剃凿和打磨掉，我们放起来这种效率高的一些大型的设备，采用了这种 人工加这种手持电动工具进行这个打磨和剔凿，对原有的一些墙体的损伤是最小的。打磨完之后，我们对墙体再进行这个局部的修复和清洗，最后再用黄石涂料进行了一个保护。
2: 改造只是第一步，让工业遗存真正活在当下才是关键。在商旅综合体的打造过程中，红砖老厂房将化身数字科技艺术中心，集中展示宜昌在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成果。巨型龙门吊经除锈防腐后加装放光照明，成为城市滨江工业艺术地标。原焊接车间则转型为观光工厂集群，布局文化创意、非遗体验、精品零售等业态，唤醒市民共同的城市记忆。而已退役的长江首艘豪华游轮仙娜号将经过路基改造，植入生态加亲子加度假消费场景，实现从江上风景到岸上乐园的华丽转身。
4: 我们呢，立足老船厂、新秀厂、共长江的核心理念，我们围绕改造新空间、转换新功能、植入新内容，来推动老旧工业遗存焕发新的生机。
2: 在保留工业记忆的同时，商旅综合体还将新建一批具有现代感的文旅功能建筑。新建筑采用现代钢结构和玻璃幕墙，与老厂房的厚重肌理形成跨越时空的视觉对话。通过引入酒店、水上乐园、演艺剧场等多元业态，进一步丰富综合体的消费场景与体验层次。当工业遗存被逐一唤醒，当新建筑与老厂房隔空对话，这座敬我江岸70年的老船厂将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4: 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联合滨江生态、工业遗存、文化地标、商业聚落四大层次场景，通过文商旅融合发展，拉动经济，唤醒沉睡的土地价值，实现老旧工业区向优质主城区、工业秀带向文化秀场的转型。
1: 告别江岸，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区的烟火老街。在宜昌，唤醒城睡资源的画笔不仅勾勒着滨江的活力图景，更是细腻地描绘着市民家门口的幸福底色。从闲置的仓库到温馨食堂，从老旧楼宇到活力综合体，一场关于民生温度的微更新在宜陵三巷悄然上演。
2: 这处充满烟火气的空间名为幸福里，青砖拱窗，复古别致。它的前身是一座700平米的闲置仓库，为原宜昌县中国银行旧址。经过精心改造，如今这里已扩容为1000平米的综合性服务空间，集幸福食堂、医疗健康中心、老年活动室于一体。
5: 因为我们在前期通过城市体检分析了整个片区的人口结构，然后人口需求，我们也进一步还做了市场调研，然后最终确定了我们现在要在此区域填补的一些业态。
2: 宜陵三巷陪伴宜陵区群众走过40年，在这里，这类被点石成金的角落还有很多，即将亮相的邻居里就是另一处缩影。这是一座集居住、商业、休闲等多元功能于一身的商住综合体，规划地下1层车库、2层商业群楼以及住宅、青年公寓各1栋8层建筑。
3: 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85%，青年公寓部分已经整体完成90%，住宅部分完成95%，室外部分组织3台挖机设备、30多人队伍进行管沟开挖、场地平整，确保月底达到交付效果。
2: 综合体所在地曾有一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楼和3栋闲置国有资产建筑。过去这里道路狭窄拥堵，雨污河流，设施老旧，居民生活与街区发展双双受阻。如何借助城市更新，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基础上补齐功能短板，激活城市活力？当地住建部门经过走访调研，决定整合闲置国有资产建筑与老楼，采用原拆原建模式打造商住综合体。随着项目建设进入尾声，一批新业态即将入驻老街里，为这片老城区注入年轻的商业活力。
6: 招商工作已完成，肯德基、必胜客、蔡宁记等商家的合同签订，预计6月底部分主力店试营业。
2: 从老破旧到邻居里、幸福里，转变近在眼前。
5: 从单一的一个农贸市场，然后加一些零散的住宅，演变成一个综合的一个商业活力街区，然后还增值了一些老年人的服务，儿童的托育啊，或者是一些那种 培训呢、啊、

0: 慢慢再植入，就相当于全年龄段的一种业态的一个发展。
1: 从宜昌船厂的工业遗存到夷陵三巷的老街旧楼，在城市更新当中，宜昌正以多元路径唤醒沉睡资源，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盘活这些资源对于城市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未来宜昌又该如何推进？
2: 近些年，宜昌众多闲置低效厂区、厂房、设施及土地被相继盘活，原809厂蜕变为809微度假小镇，完成了从军工基地到休闲目的地的华丽转身。位于宜都市的国营388厂变为宜昌文旅新地标，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来集体经济年收入50万元。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更是经过更新改造，成了集文创产品和艺术生活空间于一体的城市休闲地标。这些地方有的保留了工业记忆，有的延续了城市文脉，路径各不相同，却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让沉睡的资源重新释放价值。那么通过城市更新唤醒沉睡资源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认为，这是一座城市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增长转型的必答题。
3: 城市建设到城市更新的这种名称的变化，就是我们整个发展理念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是吧？我们不能无限的对资源进行扩张，更多的是要建好用好现有的一些资源，让我们的这样一种城市土地非常稀缺的资源以及城市的一些资产，来通过一种新的业态的创新，来成为我们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动能和引擎。
2: 阚如良告诉记者，唤醒沉睡资源首先可以补齐民生短板，例如夷陵三巷建设综合性服务空间和商住综合体的同时，还利用闲置用地新建停车场，提供了908个车位与71个充电桩，为群众平添家门口的幸福。另一方面，盘活闲置资源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孕育新产业新业态的沃土。正在建设的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依托宜昌船厂工业遗存，它正深度融合在地文化与长江生态元素，探索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3: 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个城市的记忆，包括城市里面留存的一些资产，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文商力进行融合发展，可以进一步盘活集合这些资产背后的潜在的价值，通过商业的植入、文化的这个创新以及业态的这个融入，也成为外地游客到宜昌去探访城市记忆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产品，成为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发展动能。
2: 面向未来，如何让沉睡资源盘得活、活得久、用得好？阚如良提出3点建议：首先，进一步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其次，用好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的过渡期政策，将更多符合条件的闲置厂房、老旧楼宇纳入改造盘活规划，让存量资产盘活更加轻装上阵；最后，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区位特点引入匹配业态，避免千篇一律。
3: 我觉得要挖掘闲置资产背后的价值，特别是这样一种城市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这个载体背后的这样一种商业价值，按照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这种理念，把这些资源转换资产变成我们整个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可以享受的体验的这样一种优质的文旅产品和商业产品。
1: 过去呢，城市发展习惯向外要空间，如今呢，则转向不断地向内挖潜力。在宜昌，老船厂、旧仓库、闲置楼宇等一度被遗忘的存量，正在通过城市更新变身文旅地标、幸福食堂、商业综合体。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植入新业态，把城市记忆转化为发展增量。这不仅是空间的重塑，更是发展逻辑的转变，更多改变值得期待。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养老服务师。

0: 职业资格落地。在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了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会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且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的资格认证、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的规定。何为养老服务师呢？暂行规定将其明确为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需要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等服务。对于中级养老服务师而言呢，还需要具备服务计划制定、人才培训带教、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等能力。暂行规定明确，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且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助农的茶园不是伪善的片场。近日呢，据央视财经报道，有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助农的旗号，将低端茶叶包装成了高价的古树茶来售卖。消费者以为镜头里是茶园，实则呢是片场。这种伪助农，打着惠农的旗号，实则深深地伤害着农民。许多偏远地区的茶农因为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只能够依靠直播带货，却没有在合作当中呢有话语权，任凭主播随意压价，甚至亏本贱卖。为了满足直播间的低价要求，农户被迫在种植环节压缩成本，在分选环节降低标准，久而久之损害的是整体的生产标准和产地生态。把善意当韭菜，严重的伤害了消费者的信任。很多人下单不只是图实惠，还怀着助农的朴素的善意，希望优质的农产品能够被看见，能够走出大山。结果到手的茶叶货不对版，金钱和善意双双被收割。助农标签日渐沦为一次性的消耗品，反而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产品更难走出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在各地的实践当中，有的给出了直播带货的合同范本，准确的、精准的界定了商品销售者和推广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关系，用谁卖货谁负责的原则破解责任转嫁难题。有的细化直播用语，规避吃了能治病、全网最好吃等等夸张表述。有的针对平台、主播、销售者、运输者等等主体，分别制定了监管流程，让直播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从直播间本身出发，应该从流量思维转变为信用思维，靠着农产品的真实品质赢得市场。有的直播间在每一次的溯源当中走进田间地头，真切地感受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微妙的差异。有的地方呢，规范流通方式，让农产品真正的实现产地直发，省去了中间环节。有的地方将种植、采摘、分拣、包装的全过程向消费者公开，保证场景真实、过程透明。助农是一项长期工程，好销量不靠算法来推流，靠的是实打实的服务到位和质量保障。一罐好茶能够带火一片茶山，让直播过程更透明、更可信，才能够让流量真正的为农民所用。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7: 一场交通广播，
0: 全程扫描。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呢，在宜昌城区没有看到明显的有哪条道路出现了这个车辆滞留比较严重的情况，但是呢，此刻已经是下午的5点钟了。那么在6点左右呢，将会到达一个用餐的高峰。那今天呢，是宜昌的东阳光队和黄冈的祥云队在奥体中心啊举行这个楚超的一个足球比赛，所以呢，今天在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前往这个奥体中心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就是说呢，在6点多钟在西陵二路上的车辆往江南方向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提醒大家注意，在接近6点多钟的时候，商圈周围的交通呢可能也会有一点压力，那么此刻呢正是一个出行的很好的时机，在这一时段出行，城区的各条道路是比较通畅的。好，下一时段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城区的道路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晴。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7号周六，农历的5月13。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1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2到33摄氏度。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是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呢是29到31摄氏度。夏日炎炎，空调呢成了居家必备的降温神器。很多人认为呢，空调设置26度就是一个最省电的温度。可是也有不少朋友发现，即便是常年开26度，每月的电费依然是居高不下。这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26度是舒适通用标准，但是却不是空调最省电的温度。空调开26度是国家节能宣传里主推的温度，这个温度贴合人体体感，不容易着凉，也不容易闷热。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身体的负担最小，也是公共场所、办公室的通用标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26是省电温度。上海家电商业行业协会表示，空调制冷耗电量它是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的，而并非是固定的某个温度，温差越小越省电。26度是结合人体体表的温度推荐的舒适温度，不能够绝对的挂钩能效。其实不同天气温度这样调是最省电的，比如说室外的气温小于等于30摄氏度的时候，推荐空调温度27度到28度，室外本身温度不高，室内外温差比较小，调到27到28度，体感依然是比较清爽，压缩机呢几乎处于低负荷的运转状态，比26度省电15%左右。这个温度啊，尤其适合老人小孩居家，温和不容易着凉。室外温度30度到35摄氏度，推荐空调温度是26到27摄氏度，这也是26度发挥优势的一个区间。这个时候把温度设在26到27度，属于温差适中，凉爽度达标，同时耗电控制在合理范围，属于舒适加省电的均衡选择。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建议您空调呢是优先开睡眠模式，一般呢把温度设在27摄氏度，因为在晚上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它会变慢一些，体温也会下降，所以不需要过低的温度。空调设置为27摄氏度以后，咱们再开启睡眠模式，空调会自动的逐步的上调温度，降低风速，不仅能够避免半夜着凉，整夜使用呢还能够省下近30%的电量，远优于固定的26摄氏度整夜运行。除此以外，其实空调呢还有几种省电的小技巧，我们也来一遍的告诉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技巧呢是模式的选择技巧。首先我们要推荐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在潮湿的地区是首选。当空气的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比制冷啊是省了30%的电能，同时体感的温度会下降2到3度。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呢，则不建议开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燥而带来不舒适。第二种是节能模式，有一些品牌的空调可以选节能模式，也能够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耗电量，搭配着风扇来降温。日常屋里面开空调的时候，建议大家配一个空气循环扇，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风扇促进冷气循环，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你把空调打一个28度，然后呢再加上风扇的效果，体感温度大概等于26度的效果。我们建议大家风扇呢要摆在空调的下方，因为那个空调的冷气吹下来以后呢，风扇通过它的摆动哈，把冷气就可以吹向房间的深处。好，第三个，空调风要朝上吹。很多人不开空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空调的风吹在身上冷嗖嗖的不舒服。其实呢，您可以把空调的风向设置成朝上吹，或者呢上下摆风。这是因为呢，冷空气比热空气它的密度要高一些，冷空气从空调里面出来了以后，就会像瀑布一样的自然的向下沉降。当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冷风会先抵达天花板，然后再慢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均匀地扩散到整个房间。当您短暂外出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关闭空调，因为重启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的耗电量。如果你外出小于1个小时，那么你根本就不需要关闭空调，空调的温度调高1度到2度就可以了。频繁开关空调可能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还可能会导致它使用的寿命缩短呢。这么一介绍，你是不是觉得用空调更加的得心应手了？而且呢，好多知识以前还没有去学习到，那么在这个夏天啊，用空调呢，咱们又舒适又省电。

0: 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宜昌市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以及登记上牌便民服务手册，您知道吗？从2026年的6月1号起呢，全市严格的执行电动自行车查验工作规范。为了让您的小电驴安全合规的上路呢，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了这一份便民手册，请您查收一下。首先呢，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到底新在哪儿呢？它不仅对车辆的性能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更是大幅的提升了车辆的防火和行驶安全性能。首先第一，防火性能大幅提升，严格的限制车辆的塑料件总质量不能够超过整车质量 5.5%。 关键部件比如说鞍座电池盒必须采用的是高阻燃材料，挡泥板呢升级为更安全的铝镁合金的材质。第二个，行驶安全更有保障，最高的设计车速是严格的控制在25公里每小时以下，并且呢还增加了低速运行时的转距限值指标。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要求车速呢在行驶的时速方面要达到22公里每小时，那么当你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会发出提示音。第三个，整车重量和续航优化，铅酸蓄电池车型的整车重量限值由55公斤调整到63公斤，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也不再强制的安装脚踏骑行装置，但是鼓励安装后视镜和转向灯。第四个是防篡改门槛提高，落实一车一持一充一码，从技术上大幅提高非法改装门槛，保障车辆核心部件不被私自的更换。还要认准一下二维码代牌销售。好，最后然后呢就是关于3C 认证了，那么购买的时候呢要务必查看一下这车辆是否有3C 认证，并且还标注了3C 认证的标志，核对随车附带的一车一证产品合格证，确保实车参数和合格证一致。买了车以后怎么办呢？首先查验点呢可以就近办，目前呢全市已经启动了109个全新的登记查验上牌点，覆盖了各县市区、宜昌城区的交管部门、社会化的服务机构和电动自行车代牌的销售门店。那么买了车以后呢，你就可以挂牌，因为呢全面推行了代牌销售模式，您在合规的销售网点购车以后，就直接在店儿里面就可以完成查验登记上牌，实现一个销售即登记出门即挂牌。宜昌城区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点购车还免费的给您送保险呢，就是倡导啊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第三者的责任险、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和车辆盗抢险这样的一些险种。每辆自行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的电子身份证的，因为呢宜昌城区已经全面的启用了植入防伪技术的二维码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如果你的

车不见了，那么民警通过系统扫码就可以快速的查询到车辆信息，那么这个科技呢就有效的防范盗抢和套牌行为。好，再来看一看新国标的车辆开始售卖了，那么旧国标怎么办呢？当然了，旧国标的车辆您可以继续骑，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新国标的车，但是呢符合国标 GB17761-2018 的那个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只要是手续齐全，而且呢牌照上好了，不会被强制的淘汰，可以继续骑。但是当然了，建议您为了安全起见啊，优先是置换安全性能更高的新国标的车辆。如果你觉得这个车25公里每小时速度太慢了，想要改装，这个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呢，严格改装呢，因为改装呢，它可能会对于什么电池啊、安座呀、限速啊都进行一些调整。那么交管部门呢是严禁去改装电动自行车的。那么也联合了市场监管部门呢，会严查这种行为，从源头上杜绝超标车辆流入到市场当中。大家知道吗？我们宜昌的头盔佩戴率啊是稳居全国第一的，所以呢，公安部的视频巡查呢，把宜昌的电动车头盔佩戴率也是点名表扬，因为它三次排名全国第一。那目前呢，在宜昌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已经稳定在98%以上了，所以建议大家，当然也是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到骑电动自行车无头盔不出门，而且呢，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把交通事故的死亡风险降低60%-70%。好，如果说想要了解最新的产品目录，可以预约上门上牌或者进行业务咨询，您可以关注宜昌交警微信公众号，或者前往就近的查询上牌点去咨询。安全出行，你我同行，我们共同来营造更加安全、更加有序、更加畅通的宜昌的交通环境。

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

0: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1: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细老，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好，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交通路况。因为今天呢有宜昌的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楚超比赛，所以呢在今天的6点多之后呢，想必西陵二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呢将形成一股交通的高峰啊。目前呢我们看到西陵二路上已经形成了双向的一个车流哈，在大概在人文高中这一带，那么所以呢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有点耐心，缓慢的稳驾通行。我们看到在商圈附近呢现在也是形成了一定的交通压力，在 CBD 商圈、大洋商圈、国贸商圈以及万达商圈，目前呢车流量都非常的活跃，而且压力稍微有点大，已经接近到6点的晚高峰时段了。那么在大家前往商圈就餐啊或者娱乐休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您的车呢妥善的安放。如果说在地下停车场入口等待了5分钟以后依然是没有任何挪动的迹象，证明呢地下停车场呢交通压力已经很大了，那停车量已经饱和了，请大家呢往其他的社会停车场去寻找停车位。宜林大道往西陵二路方向，那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宜林大道上往东湖一路方向啊，目前出现了一个车流的一个压力，可能要经过2个以上的红灯呢才能够路过这一路段。好，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况就是这些。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和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接下来时间想跟大家说一说吃饭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饭后呢总犯困，感觉特别的疲惫，尤其是中午啊必须睡一觉才能够开展下午的工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其实呢可能是您的血糖在飙升，想要稳定血糖，推荐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粗细搭配。比如说呢咱们以前喜欢吃大米白米饭，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对于血糖来说哈不是很友好，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一些粗粮、一些燕麦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能够平稳血糖、改善血脂，还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如何来正确的运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吃完饭以后容易犯困，我们首先是要控制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合物，包括米饭、馒头、面食这样一些常见的主食，它们呢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当你吃饭的时候摄入量过多，那么人体的血糖就会快速的飙升，人体的胰岛素分泌呢会增加，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色素，从而呢令人感到很想睡觉。其次，身体是无法消耗过多的多余的糖原的。吃完饭以后，如果说一直坐着或者躺着，缺乏运动，摄入的糖原无法被消耗掉，人体血糖就会快速飙升，从而呢令人感到非常的困倦。再次呢，就是大脑就会供血量不足，吃得过饱啊，大量的血液会集中在消化系统，帮助消化吸收，所以呢，血往大脑上去的量就不足了，人就会觉得犯困。如果说您出现了餐后嗜睡、极度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象，可能呢血糖已经失控了，建议大家呢及时就医，检查自己的血糖情况。想要稳定血糖啊，推荐您这样吃饭。首先呢是先喝汤，比如说呢有青菜汤啊、豆腐汤，您就先喝汤，再吃一点凉拌的蔬菜或者炒熟了的蔬菜，接着吃蛋白质。肉类啊、鱼类啊，各种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都可以吃。最后呢再吃主食，因为吃到这儿咱们已经吃不下太多了，要注意一下主食摄入过多也不利于是控制血糖的，所以糖尿病患者应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只能够占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吃个七八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非常的好，因为既可以保证营养的一个摄入，又有利于控制体重。七八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七分饱哈，就是胃觉得自己还能吃，还没满，但是呢对食物的热情哈，就那种大口吞的那种热情已经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的感觉。八分饱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面已经满了，再吃几口呢不会觉得难受，还能塞进去一点，但是呢已经觉得哎饱了，已经满了，这个就是八分饱的感觉。好，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吃碳水化合物，就是主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粗细搭配。比如说你吃米饭、馒头、面条哈，这样一些精致碳水的时候，你再把它用一部分粗粮去替代，比如说玉米啊、糙米啊、全麦的面粉啊、燕麦呀 啊这样的一些粗粮去替代精致碳水呢，就会帮您稳定餐后血糖。燕麦有什么好处呢？燕麦是一种很好的粗粮，它富含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还有蛋白肽，那在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共同的作用下呢，是有助于平稳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控制体重的，可以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那燕麦怎么吃啊？其实呢咱们整粒的燕麦或者燕麦米都是保留了完整的谷皮和胚芽的，营养啊比较全，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浸泡以后，按照和大米按照1:3，比如说一份燕麦三份大米啊，这个比例来煮成燕麦饭就可以了。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咱们控制血糖啊，包括这个营养餐食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把精致的碳水主食换成粗细搭配的这种模式，那么对于血糖比较高的或者说糖尿病患者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当然除了饮食之外，咱们还要搭配一些运动，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慢跑、快走、骑自行车、游泳都是可以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增加一些抗阻训练，像举哑铃啊、弹力带的训练呢都挺好。如果说你实在没时间呢，你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啊来进行简单的控糖运动，像扶墙俯卧撑啊、半蹲提重物啊、大踏步走啊，都是挺好的。每周运动5天，大约是150分钟就够了，就可以稳定住您的血糖。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咱们要改善以前的生活方式了。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

0: 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2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1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2到33摄氏度。那么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呢，多云有阵雨天气，最低温度是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是29到31摄氏度。今天晚上呢，将会由楚超的一个比赛，就宜昌的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哈，所以呢，此刻呢，前往这个江南方向奥体中心的车辆呢，也是在明显的增多。那么在6点钟过后呢，西陵二路的压力会持续的增大。那么提醒咱们此刻啊，正在想要上西陵二路快速路前往江南方向的所有车辆，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稳驾慢行。也祝愿大家今天看球快乐，祝愿我们宜昌队赢了这一场比赛。好，感谢您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鄂一俱乐部，也祝您周末愉快。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楚超比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8: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溺水是个。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他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

0: 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整个入口处其实很多的接驳车在这里来进行停靠啊，停靠。刚刚也看到了很多的接驳车下来的市民朋友们是没有资格来开车来看球赛的。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动身的话，请尽量的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门来看球，因为确实3万多人的奥体中心，然后停车位也有限。散场之后的这个大家返程的时候的路上的通行情况也确实也很大的压力。
3: 刚才5点多过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现地下停车场是没有太多的空位了，除非你能一直往里面走得很深入，才能找到寥寥几个空位。
2: 对，
3: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停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奥体路的2号门的一个入口，入场口，很多的朋友其实都会选择这个入口，或者前面的1号来入场。然后在我们身后，大家能够看到，这是奥体中心，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等一会儿，宜昌中央光队将会在这块场地上面来迎战远道而来的黄冈祥云队这场比赛。很多朋友其实都很期待。那说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第一轮的体操，我不知道浩浩有没有关注到，其实第一场的体操，黄冈队还是表现得很突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第一场比赛就是6-0，进了6个球。当时我记得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刚子太不厚道，上来就赢别人6个。
3: 不可能，我们今天压力很大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宜昌队是暂列小组第2位的一个比分，所以说大家呢，现在这场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的。
3: 是的
2: 啊，等一会儿好。这样，我们来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这个镜头，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这个镜头一起来去走进，开始我们来入场啊，我们来入场，提醒到大家，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交警正在现场指挥，提醒大家有序入场。然后包括在这边也能够看到这个接驳车在这个地方啊，接驳车有停放啊。那我们这样，现场呢就带着大家，如果各位没有抢到票的，现在就跟着浩和涛涛2个人，
4: 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的入场的状态啊。
2: 对，走，我们就从这边入场吧。其实上一次的主场奥体中心主场的比赛，对荆州那场比赛的时候呢，是大雨倾盆啊，然后当时其实也没有更多的留意场外。今天我们走了一圈，发现场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
3: 没错，就是跟上次一样，其实上次可能由于下雨的影响，但是上次跟今天一样的，也是我们镜头当中可能大家现在看不到，但稍微等一会儿我们走过去就能看到有一片非常大的市集，包括能卖什么饮料啊，以及一些小吃之类的。
2: 是的，这个市集其实可以满足大家，比如说没有吃饭的朋友们啊，或者说大家呢来了之后想要买水的朋友们都是 OK 的，都可以在这个市集里面啊来找到自己想要的、来需求的啊，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而且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现在是一个多云的状态，太阳基本上已经全都藏在了云彩的后面，
3: 是的，
2: 云朵的后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个人感觉，虽然温度现在是有32度，就温度，
3: 但是体感上感觉
2: 体感还
3: 是
2: 比较舒适，
3: 还是对，
2: 还
3: 比较
2: 好，比较舒适，还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一点，真的很不错。好，我们现在就
3: 跟随我们镜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下午的市集。
2: 对，如果说各位啊，还是我说的那句，没有能够抢到门票没有关系，比赛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其他的客户端来观看。但是比赛开始之前，你想感受一下整个现场外围的，包括球迷的，包括准备的，包括保供的，包括市集的，就跟着我们2个人一起，咱们缓缓的来步入比赛的现场的场地。
3: 我们现在是从西三门的入口往里面再走，像现在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市集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啊。
2: 对，然后看到直播间里面大家有个吕小平说恶东南雄起，其实说实话真的抛开比赛啊，抛开比赛本身，我觉得 楚超的每一个省市州的代表队，大家通过这一次楚超的比赛所建立起来的这份友谊，包括对于陌生城市的

0: 了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动作用啊，因为楚超的比赛，大家可能才对一些你可能没有去过的湖北省内的其他的市州，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城市这座城市它有很多我所不了解到的，哎，我很让我心驰神往的一些点啊。大家能够看到这边有冠名商湖北银行的领取应援物资的，球赛也叫应援物资吧，
1: 对，
0: 哎，好，以后已经进来了啊，哦！好，以后，希望等一会儿咱们能够偶遇啊。包括这边还有像一些楚超的赞助商啊，咱们湖北队的啊，宜昌队的，东阳光的，先进好的展位，包括一些展位都在这边。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场外的布置还是比较的全面的安排，非常的丰富吧，你讲叫非常的丰富吧。而且，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很多的咱宜昌本地的媒体都已经是推送了，建议大家今天来看球的朋友们能够简单的穿上红色的衣服，为的就是给咱宜昌队能够来加油助威。其实哪怕你穿的不是球迷的专属的这个加油服，但是只要是有红色的点缀，有红色出现了，我相信大家看到之后呢，也会觉得哦，这是来给咱们宜昌队加油的啊，很工作是吧？好，天火飘流，马上要到飘流的季节了。然后，这边有一些宜昌的本地的特色，像凉虾也都有。其实对于宜昌的朋友并不陌生，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像冰凉虾，它其实是咱们宜昌人夏季消暑的必备，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对于现在今天来到从黄冈来到宜昌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陌生。那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您不是宜昌本地的人，或者您就是黄冈来到宜昌的朋友，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在市集门口的凉虾展位暂时停一停脚，尝一尝宜昌人夏天必须要喝到的一款饮品，消暑。
1: 这好像是我们的新东西，湖北省劳务品牌市集暨返乡创业项目推介活动，
0: 哦，
1: 这是我们没有的，
0: 这是之前没有的，啊，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它涵盖的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涵盖的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在这个跟随我们镜头缓缓的来等会儿入场了之后之前能够感受到这个现场的氛围和热闹程度。所以说其实从四月份开始楚超的第一场比赛打响，我觉得人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到了周六，
1: 对，到了周六晚上
0: 我就要去看楚超，
1: 对，大家都已经很久不开的电视都可能要实时的转播我们的比赛
0: 了，对
1: 对,
0: 对，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安保人员、特警、工作人员全都现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周全的啊，非常周全的啊。各位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把链接分享。那这里我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在入场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有看到有朋友就问到了，说不能带水，是的，水是不能够带到现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提醒了各位，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啊，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现在是6:24，我们穿过了市集，这样那我们就好，我们就入场口来准备入场吧，啊，走吧。对，现在看到的是市集，但是跟大家说到一点啊，就是因为有几个入场口，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对号来入场，就是必须打号，对区域的入场口。

继续的带着大家能够看到这边有观众入口和地下车库，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指示牌，好，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直接入场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来找到你的对应的区域，你是哪一个区域的？你是哪一个区域的？你的票上面其实都有很明显的标注，哪一个区域的哪一排？对，哦，

0: 体中心它不同于体育场，它容纳的人比较多，然后再就是它的场地比较大，很容易，就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刚才从这边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我估计我们可能走了大概有
1: 十多分钟
0: 的时间。对，哎，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从刚刚奥体路那边进来二号门进来的一个身份证检票口啊，身份证检票口，一定要记得带好你的身份证啊，带好你的身份证来检查，来检查。
2: 我也在
0: 这里，
2: 是
0: 不是有好几个人？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如果要是没带身份证，请扫码，一定要记得没带身份证扫码，就会有点麻烦。所以说，要跟大家说到的，一定要记得带好您的身份证，感谢，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对，水是不能带进去的，有提醒。这是第一道核验身份证的区域，核验身份证的区域，进来在这个区域是刷身份证的，一人一证啊，然后凭证入场。下午过来下午
1: 我们四点多确实有点晒，但是其实现在都已经还好。
0: 四点你也不是四点多过来的，
1: 我是五点多过来的。
0: 五点多过来的，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其实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真的非常非常棒啊。安检区前方就是二号安检区，二号安检区。大家这个你手里的票应该是有对应的不同的安检区和不同的这个出入团口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它有一种仪式感呢？因为每一个人都

0: 只是一个车钥匙，不是他回事。
1: 是吧？
2: 是吧？
3: 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是要经过三道门的，就是刚刚的刷身份证的区域，还有后面的。
4: 18:30。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进行着工作和校正，来到之后，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对应的区域啊，对应的区域了。这边有104-128区、209-223区，这边是129-134、124-230，还有201-203和101区。所以说大家，我觉得有很多很明智，就是提前的，比如说刚刚有几位球迷，你看，提前的来现场来看一下自己所在的区域在哪里，对吧？提前知道自己所在的区域在哪里，包括上面大家能够看到啊，这边有对应的通道入口指示。
0: 所以其实没有警示中想象那么复杂，大家是看之后其实一目了然，就可以发现。
3: 对，
0: 要往哪边走？
3: 是的，很简单。那走吧，我们就跟着镜头继续往前面走。
0: 好，在我们前面就是我们的涉水区。
3: 对。好，这边还有加油的应援物资。队服多少钱呢？对，35是不是？队服35，谢谢。所以说大家记得，如果说你来到现场，哎呀，我突然间也想买一件这个队服加油，记得入场这位置就有，在这个区域入场口位置，35块钱一件宜昌队的应援的服装。这边是涉水区域，说实话已经能够感受到很热闹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来了之后会没有水喝呀等等的。这边很多人，好，我们就从最近的入场口进去吧。西晒，我相信大家也会关心一点，就是现在这个阳光还是很刺眼的，西晒来了，对吧？但是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和上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上一场比赛为什么瓢泼大雨的情况之下还是坐在观赛区域还是没有淋到雨呢？就是因为奥体中心它其实还是有专门的设计啊。214区几点开赛？7:35开赛。7:35，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早点来到现场，因为早点来到现场会有文艺表演。好，现在我们所在的是203和204区，大家现在能看到，在主舞台正对面就是宜昌的专属球迷团，宜昌专属球迷团。我们这样，我们就走到专属球迷团那边吧，我们从下面走过去，好吧？而且，好 ，OK， 好，我不乱走。其实每一张上面都有一把扇子。
6: 赛场热情高，
3: 这边其实非常非常凉爽。应该来说一点太阳都晒不到。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完全放心，会不会有太阳晒？没有，一点都没有。然后如果说你找的自己的区域，你觉得不好找的话，一定可以找到现场每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如果说 你要是找自己的区域，千万不要就近看到一个门就进去，这样会让我知道你可以和我们一样在这边外围来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对吧？因为我们刚刚所在的区域就是主席台的区域啊，现在我们要绕到专属球迷团的区域，在主席台的正对面。感谢华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啊，这边工作人员都在有序的来指导，然后来核对大家的信息。谢谢满关注的主播，谢谢。这边也有很多卖水的区域。好，现在我们绕到这个区域，这是一层。好，对，我们现在离一下的专属球迷团越来越近了。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说很多的朋友球迷呢会选择稍晚一点出门。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早一点来也很好。为什么？第一个好停车，第二个呢在场内其实一点都不晒也不热，对吧？
0: 原本以为下午来的时候会非常热，到了之后就感觉一个是质感上，
3: 对，
0: 第二个阳光跟晒不到晒
3: 不到，对。而且买水的区域还很多。不辛苦，不热不热。今天宜昌对谁？今天宜昌对阵的是黄冈祥云队，宜昌东阳光对阵黄冈祥云队。黄冈给我们出示了一份密卷，不知道我们宜昌队这次包括宜昌的球迷们能够给出怎样。不知道我们宜昌队这次包括宜昌的球迷们能够给出怎样的答案。
0: 来这
3: 边答案
0: 来到这
3: 边热闹，还打特别热啊，对，好，我们准备接。大家记得这个通道111112区的第二通道111区，这个就是球迷团的啊专属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全民的盛会，是每一个不管你了不了解足球的朋友们的一次盛会。

一个蓝，一片红色，一片红色的海洋，就像是我们说到的一样。

0: 欢迎收听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那么今天晚上呢，7:35是楚超的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拉开战幕。那么今天晚上呢，相信此刻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球迷去现场了。那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进行融媒直播，涛哥和浩浩此刻呢正在奥体中心，正在和大家一起关注楚超宜昌队对阵黄冈队。黄冈祥云队的主教练徐冲冲表示啊，对于目前在积分榜排名靠前的宜昌东阳光队呢，黄冈祥云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安排。那么这次来宜昌呢，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队还是比较有信心能够从宜昌带分回家的。黄冈祥云队的队长舒宇阳说，这场比赛将会坚决的来贯彻教练组的战术打法，争取打出想要的成绩。那我们宜昌的东阳光队准备的怎么样呢？面对着黄冈队的徐冲主教练的说法呢，宜昌东阳光队的主教练刘杰就笑着回应说，能否带分回家，我们还是要以结果论呐。刘杰说，经过两周的调整，伤员都有了恢复，会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宜昌东阳光队的队长刘浩则表示，黄冈祥云队啊，它是一支韧劲儿比较强的球队，比赛当中呢，宜昌东阳光队会做好自己，把平常训练的东西踢出来，取得想要的成绩。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赛，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也为黄冈祥云队加油。同时呢，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们，目前呢西陵二路肯定是在这个比赛啊，去奥体中心比赛的这个车队当中有很多的球友。那么大家呢，在通过西陵二路快速路从江北方向前往江南方向去奥体中心参观比赛的这个路途上呢，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性。那我们目前前往奥体中心的人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稳驾慢行，安全为上。
1: 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大家入场的有序入场的情况，然后同时也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这个时候来不是特别好找停车位了，对，
2: 我们5点多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很好找。
1: 对对对，尤其是地下的停车场。然后这边还有指示牌，求是路往这个方向就是求是路的。然后这边还有指示牌，求是路往这个方向就是求是路的。

0: 如果有朋友来不了现场没关系，我们就在家里面打开一张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你抽烟里面现在已经响起了一套队的队歌，
1: 还有个唱起来唱歌。

0: 区域，对不对？
1: 对。
0: 好，就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下去，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刚刚相遇队已经开始直播了。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2: 溺水是个大怪兽。

0: 直住在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他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欢迎您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今天的晚上7:35呢，是楚超的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的祥云队，比赛呢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那么这场比赛呢，宜昌也是诚意满满啊！比赛的场地调整到了宜昌奥体中心，3万多人共赴足球之夜。我们给大家来传递一些信息。首先呢，是公交怎么做？有3条免费的公交专线哈，已经为您安排好了。同时呢，也有一些自驾的攻略呢，也为您呢是安排好了。 因为呢，这场比赛呢，它的预计观赛规模将会达到30,000人，所以说为了确保活动期间的观众观赛出行安全畅通，首先呢是交通管控措施方面，交警有一些安排，在点军大道含辅道、江城大道含辅道、求是路、点军大道至卷桥河路段、奥体路、科教路至卷桥河路段、将军路、南站路至江城大道段、思胜路、思胜北路、西园路、锦园路、新园路交通管理工作全线禁止占用道路违法停车，当然公交除外，同时呢禁止摆摊设点和施工作业。除了以上的交通管控措施以外呢，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10:30散场期间呢，对奥体中心将军路求是路口、将军路奥体路口、求是路思胜路口、点军大道奥体路口、点军大道求是路口、点军大道南站路到奥体路的辅道来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广大的观众朋友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来通行，服从现场的执勤交警的指挥。为了全力地做好赛事的公共交通的保障呢，宜昌公交集团也将在赛事期间统筹调配运力，加密常规线路班次，开通钧窑广场、五家万达、市体育场到奥体中心3条储超专线，乘客呢凭着这一次的联赛电子门票都可以免费的乘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运行时间，网是5点到7点，满人急走，流动发班，7点是最后一趟。赛事结束以后呢，原下车点来乘车，满人急走，确保观众无滞留。楚超专线1号线是从钧窑广场发往奥体中心，楚超专线2号线呢是从五家万达发往奥体中心，楚超3号线是从市体育场发往奥体中心。好，再来关注一下停车该怎么办。如果说您是自驾出行的话，奥体中心停车场呢是可以停车的，进场时段观赛车辆可以从奥体中心4、6号门进入停车场，离场的时候呢，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从4、5号门驶离，由6号门进入的车辆呢是从6号门驶离。将军路的停车场呢是位于将军路奥体中心1号门的对面，由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或者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离场的时候，由 ABCD 口驶出的车辆右转驶离。锦园路停车场呢是位于锦园路、新园路以及祥园路、奥体路合围的区域，由点军大道辅道和奥体路或者锦园路进入。离场的时候呢，是由锦园路、新园路、修远路、点军大道或者奥体路、新园路、修远路、点军大道驶离。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首先呢，在进场时段，观众可以自行的搭出租车、网约车抵达奥体中心，车辆在奥体中心附近是即停即走，禁止在周边区域长时间的停靠。那么比赛结束的时段呢，将在奥体中心周边设置出租车、网约车的临时停靠点，也方便观众快速的离场。要提醒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因为呢安排了免费公交，所以呢请您优先的选择公交专线出行。那么离场的时候呢，请观众扫描高德、百度、腾讯地图停靠点的2维码，通过步行导航或在现场的交警引导员的指引之下，前往指定的上车点乘车。自驾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进离场的时候因为智喜长江大桥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请您优先的选择夷陵长江大桥和五家港长江大桥跨江通行。今天您如果说抢到了楚超宜昌队对阵黄冈队的门票，那么票根您得留着，因为呢票根有福利，全程享优惠。购票市民呢，妥善保存好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呢宜票通上传票根，可以畅享宜昌市的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门免门票或者5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和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等。 在我们今天比赛当天，在内场的一号和五号服务点呢，现场上传储钞票根，可以免费的领取。

魔芋丝，还有淀粉肠等等这样一些礼物。另外呢，还有楚超助威加油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本次比赛，宜昌城区还安排了26个观赛点同步观赛。这26个观赛点呢，覆盖着商圈、夜市、文旅街区、城市广场，实现多区域联动。夷陵区有9个，分别在夷陵万达、烟火夜巷、三度酒社、萧品记酒店、嘉诺宴会艺术中心、千禧宴、富海世纪大酒店、金溪茶谷、富山小月山庄。西陵区有5个，分别在吴越广场、大洋百货、星光天地、西坝不夜城、华翔时光里、九口虾西陵印象和华翔虾店。5家港区有5个，在中南夜市、腐朽园新天地、三峡环球港、国贸新天地、五家向往地。吴家港还推出了234个市集展位，让观赛的朋友们和购物美食交织成夜间嘉年华。点军区呢有3个，三峡非遗音像、文鼎广场、奥体中心草坪。萧亭区有3个，在老余家夜市、喜婆婆夜市和江边沙顶楼。高新区1个，在水月城。好，我们来看一下赛况。截至目前呢，经过前7轮的比拼哈，宜昌东阳光队目前是位列湖北的赛队的第2，保持着不败的战绩。那么黄冈祥云队出战了5场，本轮对阵宜昌是追赶积分的关键一战。好，今天前往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想必大家都得到消息了，一定要穿上红色的助威战袍，于6:30之前呢就要入场就座，马上呢比赛就要开始了，可以在赛前呢观看精彩纷呈的暖场的文艺展演和体育展演，比赛期间呢还将举办万人大合唱。那么这一次比赛检票的闸机开放的服务时间呢，是赛前的120分钟到下半场的15分钟，还是需要实名制的身份证件来比对人脸入场。市民呢注意携带本人身份证件的原件，入场的时候根据票面信息在球场对应入口进行检票，否则呢无法通过闸机入场。赛票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能够转让。无论您今天是在奥体中心，还是在第2观赛点，还是守着网络直播，今天晚上我们都是宜昌的第12人，穿上红装，唱出最强音，为咱们宜昌的东阳光队加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来网络端观看比赛。好，这里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晴，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赛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长流路， 北往南方向， 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 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南往北方向， 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胜利三路， 东往西方向， 从城东大道到体育场路， 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现在是出行高峰期， 路面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 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4: 东亭杨凌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的一档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 我们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来直播啊！欢迎各位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我们网友想念说到这风雨交加的安师傅，昨天是不是有小心愿什么的啊？首先许了个心愿，希望各位都能买到非常好的雨刷。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广汽的新款的E8插电混动可以买吗？ 已经到了新能源的行列了，新能源车按生活实际走。那你说，按说，那我的生活实际这车呢，主要是要求空间大一点啊，我的预算呢可能要这个15、6万，这估计可能不行，因为这个E8这车差的它也不是15、6万能买到的呀，对吧？就按说，我的预算就20万左右，我要买一个空间大、相对大一点的一个城市型的 MPV， 要省油的、插电混动的、靠纯电也能跑的，那E8是不错选择了。 因为E8这车在这个级别里边，它就是一个暂时没有竞争对手的20万的一个 MPV 插电混动的啊。因为现在很多插电混动动不动25万往上走啊，它不需要那么多，对吧？你预算就是20多万，是吧？你想买个插电混动的，买个7座的买 MPV 不挺好的车吗？嗯，那感谢就此而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感谢牛来直播间啊。这样我们还没有飞片头呢啊，近日正式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安师傅说车。
5: 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可以入手吗？可不可以入手？看你个人的生活实际，充电方不方便，一年跑多少公里？两点，您问问自己啊。但凡一年跑万把公里的，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是入手。那你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广汽传祺的这样一个类似于，E8啊，或买一个它的这个 M6 是吧？都还非常不错的。安师傅，那我一年跑20000公里左右，这车可以考虑吗？可以考虑。 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在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话题，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是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几个字，安师傅说车平台搜索方法，直接在平台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 我今天发了个视频啊，说什么？说这个关于华为的世界这个品牌。之前有人问到安说世界听过没有？世界当然听说过呀，啊，这么大的世界想去走一走。他说不是这世界，是华为第六届世界，你听过没有？我说这个没有。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所谓华为第六届世界。没有具体的量产车型，它只是通过这个方法呢，把商标先注册着，把商标先给它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保护啊。那以后呢，别人想用世界这品牌是不可能了，它现在已经隶属于华为了，保不齐哪天啊，华为会推出一个车叫世界。现在有问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啊，五界了，第六界世界。呵呵，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雨天啊，这个这大雨天。啊，开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特别是过积水路段，谢谢你，不客气啊。我们来聊一聊。第一个呢，雨天开车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路过积水路段呢，分成了城市普通路面积水和城市包括快速路、高速公路的积水。如果是普通的城市路面积水呢，尽量是降低车速，缓慢前进。然后呢，看看前方的车辆呢，是不是有往回倒退的可能，包括前方积水有积多深了。通过前方车辆的行走轨迹，你可以判断这个水能不能过去啊。第二个呢，分成了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部分积水。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积水呢，它不会积很多，说啊慢过车了不可能的，慢过半个车不可能的，一般只能说是有一段的积水啊，它可能会让你轮胎有水滑。那高速行进当中遇到有水滑，请握紧您的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不要急打方向盘啊，这两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啊。说白一点吧，重点就是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这是在雨天行车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另外关于这个雨天啊，说雨刮刮不干净的换雨刷，有油膜的去油膜是吧，另外一个车内有雾气的直接除雾嘛。你说按说我的车是智能车，你直接喊说哎我风挡玻璃上好多雾气呀，那直接开启智能模式给你除雾嘛。而且那我是机械式的这样一个吹风的啊，需要手拧着来除雾气的话，您制冷啊，开外循环制冷，哎 OK 除雾气啊，这个无需我多说了。现在这事儿已经没人问我了，关于怎么除雾的，很多人的车都是智能的啊，座舱华为的座舱啊，小米的座舱啊 ，OS 这种座舱对吧？直接对话说，哎呀，车里好大雾气啊，直接吹玻璃嘛。现在还有几个用手动空调除雾气的？没有了吧？是不是基本上很没有了是吧 ？OK。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240 这车什么样？什么样？怎么样是吧？难得在我节目当中还有人问到宝马的 M 系列，买 M 的尽量买 M4、买 M3、M2 就不考虑了。宝马的二系列啊，包括宝马的一、二这种车型，其实不是真正的好宝马。甭管是 M 运动的 ，M 的话呢，从三开始买，普通版本也是从三开始买。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老鸭236来直播间。你好，秋村说：“哎，说那我 M240 不行吗？行啊，你在小米面前你是什么？是吧？我们讲零百成绩，你看你这是吧？那你这是吧？嗯，好嘞。在很多现在油电混动车里边，在很多纯电动车里边、增程车里边，曾经引以为豪的 M2、M3、M4 还能剩个啥？如果只讲零百成绩的话。”啊，咱不听那声响啊，不讲那个什么声啊，汽油味儿，不讲这个啊。感谢各位 YA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现在依然是买油车，而且是买所谓性能油车的朋友真的不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自己很倔强说啊，我一定会喜欢油车，我一定会支持性能油车啊，想得很美好，当真正买的时候去买电车去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生活。感谢来自于南昌的小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 YAN 来直播间，开心快乐，你们好，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在直播间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相关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啊。 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呢，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段，想跟主播安达互动交流车话题，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只要有我的视频，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话题。我看到您问题之后呢，我会以游客身份看你身份，看你问题啊。好啊，看到了，然后我赶紧再登录一下，然后我会回答你问题。来，感谢镇江的网友，还有汉中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朗逸和轩逸和朗逸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朗逸有涡轮增压的，轩逸没有。轩逸的动力总成比较稳，同为自然吸气情况之下呢，轩逸更省油。轩逸车比较轻，所以它动力呢也比较强。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轩逸和朗逸里面选一台，我会选择轩逸。那车轻点省油啊，而且很多老司机有自己想法。你说那朗逸底盘好啊，跑高速不飘。我轩逸也不飘啊，我把后备箱多放点东西啊，不行我放点砖头，我把后备箱往下压一压，车辆不就前后轴配重比上来了是吧？啊，这车不就稳了吗？对，嗯，好。所以说有很多方法是人想的啊，对，有点夸张啊，说后备箱放砖头这个，但重点来了啊，车好不好开呢？说白点也就一工具。啊，高速上100公里每小时，110公里每小时，你的朗逸能比轩逸好哪儿去？感谢乐和一天是一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想的美女士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迪拉克的 CT6 能不能让五系和奥迪 A6L 心头发慌？哎呦，这多大自信这是！你怎么会这么问呢？你肯定是凯拉克车主是不是？凯拉克 CT6 何德何能，能让五系和 A6L 是感觉心慌慌啊？啊，我想想啊，你的能力在哪儿？颜值设计，我承认啊，凯拉克的车的设计因素、设计的这样一个理念，一直走在最前沿，这个是实话啊。包括回头来看啊，包括XT系列。啊，包括老款的 SRS 啊，包括老款的这个我们讲 ATS 啊，会发现，哎，凯拉克设计理念确实不错，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啊。但是呢，凯拉克的车的在激情驾驶当中，动力衔接的平顺性这部分确实不如宝马五系啊，跟您说实话。那同等价格的话，五系你可能买的是525，奥迪 A6 你买的是这个 C8 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40的啊，两驱的，所以说讲同等价格里边，相对来讲性价比高、动力强的、好看的，那确实是 CT6。实话实说啊，请问一下，10万以内值得买的轿车有哪款呢？您问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您说一下啊。安师傅你好，2022年的科鲁泽屏幕脱胶了，有没有得换？四 S 店说呢要整体换，我觉得划不来。啊，这样吧，我们先进广播广告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服务。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告之后继续说车，别走开，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

0: 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0: 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纯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网友问到说，你是在宜昌广播里那个安师傅吧？平常只听到声音了。是的，如假包换的安师傅，没错，安师傅就长这样。安师傅也不夸张，我现在在外面走啊，包括去逛超市啊，包括坐公交车呀，包括坐网约车呀，包括这个打的士啊，包括自己开车在路口等个红灯，都有人喊安师傅，哎，安师傅啊，充分说明我本人在直播当中没有开太强的美颜。如果开很强的美颜的话，路口你可能认不出来我。哎，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你看的是安师傅吧？对。那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怎么样？这车理想 i6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就是它可能你喜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而空间这一方面表现不是很理想。我一直认为理想 i6 它做的有点像当年那种老款的奥德赛，各位还有印象吗？老款奥德赛有印象吗？就像轿车一样的奥德赛，那个老款的很老那个，后来奥德赛不加高了吗？所以理想我觉得 i6 最大的问题，这车空间尤其头部空间表现不理想。你知道当年奥德赛为什么会把这个轿车版本类似于那种 MPV 改成了这个现在的奥德赛这个 MPV 了吗？就是吐槽这个头大小问题、空间问题。所以理想 i6 为了流线型，它把空间牺牲不少。如果你身高1.8米，这个车估计不适合你。那问的 ID4 这车怎么样的？现在这么说吧，就11-12万，现在基本都是500多公里续航了，你还考虑 ID4 吗？现在买电动车、买新能源，一定是花一样的钱跑更远，这才是真理儿啊，这是大道理。10万左右说啊，底盘调教好，谁认你这理儿？没人认。我们买10万级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纯电动车，我们只认续航里程谁更理想，我们只认这个，对不对？啊。Okay。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感谢没脱单竟开始脱发了，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还有我们这个问到25款的还是06EV 和26款的还是05EV 怎么选择好纠结，安师傅有没有什么建议呢？这个我的建议啊，你要的是实用还是要配置？要实用你一定是买25款的海狮06EV，要配置考虑一下海狮05EV，就这么简单。你要买配置，还是买实用啊 ？OK， 实用本身就是空间很理想的啊。来，安师傅评价一下 M4， M4 我跟你说实在的啊，现在没人买啊，没人买，包括做平行进口的都不进这车了，平行进口的车商都倒闭了。哦，对，平行进口现在正努力往国外倒腾国内的车呢，啊，把比亚迪呀，把各种车往外倒腾，你知道吧？ 之前那些做平行进口的是

0: 在国内来收包括二手车还有一些这个积压的库存车，然后呢通过海关往国外发送，他们在做这个生意。现在才还买 M4 块钱，我就不评价了，这车你不买，你不买就对了啊。对，哎，二款的22年的逸动的这个 Plus 1.4T 22年的，我天，然后呢22年的吉利的缤越酷电，22年的缤越可是三缸的哟，你还是买逸动吧。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聊车话题，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但是我就是喜欢 M4， 太喜欢了。那可以的啊，你如果很喜欢 M4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啊。但是你要了解一下你兜里有没有大几十万。嗯，再怎么地，宝马 M4 现在也要在，估计还得是50-60万啊。这个您看你这有没有这钱啊。你如果实在想喜欢而且想过个瘾的话，不建议买新车，您可以造这个很多精品的，比如说深圳的奥康达啊，又比如说有些省会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啊，你可以找一台二手的 M4， 你先爽一下，开1-2年你再转过去，你再卖掉啊。对，买二手车没有那么多猫腻啊，你不用怕猫腻，因为像这种车你不适合买新车，你买新车你真的是要亏着了哟，你真的是划不来。那、所以你真的很喜欢 M4 的话，一定是找一台二手的，开1-2年再转手，心里边也哎好想一些啊。来问到红旗 HS3 1.5 的湿式双离合，这种耐用情况怎么样的？是国产的湿式双离合，基本上故障率没有同等价格德系的干式双离合那么高，基本上湿式双离合国内的版本啊，对，用个10几万公里问题不大。结合到自己可能每年开也就开个1年1万公里，10万公里，10年时间，10几年这车估计您都报废了吧。所以说约等于这车你不用担心双离合问题啊。对，现在还有三缸车吗？有啊，现在基本上还能，我看看啊，那个曾经的1.5升的雷凌和卡罗拉就是三缸的，现在可能买不到了啊，已经被2.0升的给取代了。不过据说有的地方还有库存啊，1.5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嗯，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们好。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来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或在视频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看到我们直播啊。来问到二手车怎么避免刷表，就是调表是吧？啊，这个很简单，通过第三方，你自己把握不了，会有很权威第三方检测的机构，包括查博士、268V、车300啊，包括这个毛子儿是吧，都是能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但是毛子儿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是给自己的啊，像对外营运的一般是查博士比较多一点点。查博士，像你这个车比较好的话，建议1000为单位往上查，你查几百块钱只能查个车漆情况啊。往查贵一点的，就查这个套餐的贵一点的，因为你买的是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二手车嘛，通过查博士来找一找这车，包含项目，包含有这车泡水情况啊，这车的这个事故情况，养护保养情况，一些关键数据把你拉出来。比如说它的每次保养数据都很详细，而且每次保养公里数都很详细，这个就不存在这个什么调表事情了。就怕上次比如说保养是2025年的保养是20000公里啊，结果呢，在2026年是18000公里。我见过一个凯美瑞，是07年凯美瑞，它在保养记录里边有一条是2016年保养是15万公里啊，我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在2018年保养数据呢是14万公里，把我们当傻子呢。通过保养的数据啊，时间差拉概念就看得出来了。另外一个还有一种可疑的情况，比如保养数据啊，打比方啊，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 保养可能是20000公里啊。然后呢，这个2026年的过了一年，打比方过了一年啊，保养数据还是20000公里，公里数没变，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啊。一车不买，买车不宜，这个就不要买了。你想公里数没变，他为什么要保养呢？那有人说，哎，那人车主很爱惜车呀，他这位车里放了一年，车没怎么变，他要用之前先保个养啊。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人不多，很少说车我停一年了，我没跑，然后就赶紧去换个机油啊，换个这个什么滤芯儿，机油滤芯儿啊，换空气格，我去做个保养。这样的爱车人是有吗？有吗？我怎么没碰到过啊？所以说呢，你看那个保养数据啊，一年公里数都没动的，你就你这个还是就别买了，咱们不担心这事儿啊。对啊，吃灰了，机油都发霉了。嗯，来问他，安生你好，马自达 EZ60 这车值得入手吗？我说过，增程车不值得拥有啊，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增程车任何一台增程车不值得拥有。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正在聊啊。你如果说安生，那我就想买个带油机的，又带这个电池的，那你宁肯买个插电混动的都可以，不建议各位买增程车啊，不建议买这个吧。安生，那为什么不建议买增程车呢？增程车它就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讲发动机，它是有发动机的，有电池的，它其实呢，它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电动车，纯电动车在跑。我们经常举例子嘛，在国外的网站上你看到过一个特斯拉后面转了一个柴油发动机，那就是通俗易懂的增程车。啊，你那个发动机要不要保养的？要的，对吧？那你这个电池这部分要不要维护的？要的，对吧？而且增程车你充电不方便，油耗会比较高，家人朋友们，再跟您说一下。所以说城市代步啊，又想要油又想要电的话，你买插电混动比较适合老百姓啊。泰奇这车怎么样的？从哪个角度讲呢？从硬派角度讲，这车真的不够硬派啊。那你说，那我要买泰奇，买纯电的是吧？闪充的可以的，买纯电闪充泰奇可以的。像现在又有纯电又有插混的比亚迪，包括方程豹，我一般会建议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那买纯电动泰奇优势是什么呢？闪充，以后充电速度，包括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从新闻也告诉各位了，以后比亚迪会和中国石化合作，在中国石化里边加油站呢会有比亚迪闪充点，您去中国石化那加油站啊，闪充个3-4分钟能跑400-500公里，是吧？这就跟加油是一个概念了。所以你以一个这个角度来买车的话，买方程豹泰奇买闪充版本的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考虑的啊。但是有一点跟你说一下啊，等真正能实现闪充的时候，电价可能就不是这个电价了，因为你享受的是超快的充电速率。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2: 东田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锁定咱们节目。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的一档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搜索方法，在平台里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或找安师傅说车5个汉字，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安师傅，宝马330这车怎么样的？有3年时间没有人问宝马的纯油车在我这儿。刚才有个问 M4 的啊。我这么说吧，如果说你现在兜里边可能有20多万块钱，因为宝马现在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前买宝马三系那都是30大几万的啊，现在呢可能就是30万左右落地了。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说那我就是喜欢，我一年跑得很短，而且我就喜欢宝马的感觉。任何一个男人永远绕不开一台宝马三系嘛。现在这话不敢讲了啊，这话对于80后还是挺灵验的。所以现在很多00后来讲说啊，谁说任何男人绕不开一台宝马三系的？不可能。现在很多00后的孩子们。一般的说，那任何一个男孩都绕不开一台小米手机，OPPO 还是 VIVO。幸好 OPPO 和 VIVO 没有造汽车耶。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那你说按什么？那我就是喜欢纯油车，一年10000公里。我觉得宝马330很适合我的感觉。行，你买它没问题。其实我个人观点。现在的宝马三系比宝马五系还是真的好看的。你说那我兜里预算还能再高点，我五系还是三系？从颜值来讲还是买三系吧，五系太丑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X 这车怎么样？想买 GX 只买纯电，就这观点告诉你啊。那为什么 GX 只买纯电动的？增程，小鹏玩增程没玩明白，它比理想还慢好几年呢。增程器跟理想差不多的，没必要。这小鹏他玩这个纯电动是玩得很开心的，而且玩得很好的。所以说呢，那你说小鹏这车为什么要上增程呢？赚钱呢？产品不就为了赚钱吗？你看看真的是不是 啊？所以说呢，买小鹏还是买纯电动的啊。来，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问题。另外一个小鹏啊，它还有个卖点。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这个，我们讲特斯拉啊，特斯拉不有一个我们讲视觉系统嘛？就是感觉它的智驾有点像用人眼啊，就是人的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种感觉，就像一个老司机在开车这种感觉啊。小鹏就玩这套系统啊，小鹏玩的是国内咱们玩这个系统。啊，它跟这个华为的不一样，它走的这个路线。所以说，安师傅，那我觉得有些犄角旮旯啊，有些这个老司机才能驾驶的路面啊，完美实现驾驭功能的是谁？是小鹏，他玩这个的，你知道吧？就是小鹏要玩的话，就玩它纯电动的，你不要搞增程的，没意思啊。对，那这叉能买吗？能买，买纯电动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路虎极光 L S E 全款裸车16.8提车，感觉车很好。这个是骗人的啊，这是广告语，你买不到16.8裸车全款它也是骗人的。就这价你就去了，比如说你在宜昌本地，你说我是抖音上看价格来的啊，我来看这价格，结果你去了以后他说卖完了。 好，一位网友29695说，我提车了啊，一个星期来啊，提了车，全款裸车，全款裸车16.8，您是哪个城市的？来说一下。我大胆猜测，您应该是北上广深或某个省会城市的网友。你看合肥吧，你看看。因为省会的话很可能有这个全款价，但对于很多二线三线城市，不可能让你全款裸车16.8，没有，没这价，肯定要贷款的。那为什么贷款可以16.8呢？它金融返点的，哎，是这么回事啊，能贴补一下它亏损，哎，是这么回事啊。来，感谢挣钱老婆花，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哈哈，我去谈的价格，你可以的啊。您是在抖音上看的价格，然后去4S店谈价格是吗？那4S店有没有回怼你一句说，那你去抖音上买，他有没有回怼你？如果他没有回怼你，说明他日子真的不好过。但凡好过一点的日子啊，都会回怼你说，那你去抖音上买吧。看来他日子真的不好过了啊。来，去看问题，按手你好，请问一下啊，九代 Camry 左右转向滴答滴答的声音怎么能调大一点？谢谢安师傅。好，你的意思是开转向灯，拨转向灯的拨杆儿啊，然后你希望听到转向灯的滴答滴答的声音要大一点声是吗？这个调不了，这个没有一键调大功能啊。这个怎么还有这样要求呢？这转向灯你就真的是啊，司机朋友的这个兴趣爱好是五花八门的啊，什么都有，这怎么还希望转向灯滴答滴答声音能大一点？这怎么弄的？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把这声音调大一点的，你听过没有兄弟们？这多好的爱好，这是没办法，这个风鸣声是调不了的啊，除非你要么接个外在喇叭什么的，没有除非啊，调不了。星愿和 QQ3 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我这么跟你讲吧，我不知道是谁买。如果说这车呢买了，可能家里的老公啊，家里的先生也可能会开，你考虑一下星愿。另外，在80,000以里这个价格里的话，星愿是不错的选择啊，星愿是不错选择。QQ3 最大亮点啊，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它不止电池啊，兄弟们，这 QQ3 的一亮点跟您说一下。我这个价格可以吧，主播，相当不错，合肥的网友啊，安师傅晚上好，去年买的速腾感觉在市区顿挫感太厉害了。你买速腾顿挫感厉害了是吧？只能说你的干式双离合正在努力的感受你的节奏，还没有弄明白你开车的节奏感觉。感谢 PW 请来直播先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五座油车低配能无损加装360全景影像吗？我们先说一下，360全景影像分成了标清、高清、超清，如果是加装一定要装一个超清，别搞一个标清，晚上你就一马黑啊，雪花啊。高清晚上也不是特别理想啊，一般无光夜视机都是超清的，无光夜视你哪怕有个尾灯它看都很清楚啊，这个无光夜视的这种超清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你像你这个配置的汉兰达，在你的后视镜两边应该没有留口，应该没有留任何端

口需要打孔，只要动手了那就不是无损爱装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车呢可能需要在左右两边后视镜上打孔，孔都打了那一定是安装这个摄像头了。摄像头它不可能是无感应的，不走线不可能，走线的话呢还存在一个门板的问题，它不会拆你门，会拆门板啊。那负责任一点的师傅呢可能会把门板呢给你粘回去，粘好好的。那不负责任的师傅呢可能会用原厂的胶直接就给你贴回去了啊，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讲啊。所以说这个肯定还是有损的啊，不过呢好用就好啊。那问到安师傅是不是在宜昌，是的，我是宜昌本地的主播啊，人送外号安师傅，我叫安达。安师傅是咱们听众喊出来的啊，我播音名叫安达，安达安达，安全顺达。后来呢这个略懂汽车，朋友们喜欢喊师傅就安师傅，这么来的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 DW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一次一位听众说，哎，安师傅你能帮我代驾不？我说你怎么代驾这是想起我了呢？他说你不是安师傅吗，那你帮个忙呗，哎，帮我代个驾啊。他说，我说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他说安师傅还能要我钱？然后我就没去。什么时候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开辟了主播代驾业务之后，我再帮各位代驾啊，咱们就收钱，就是名正言顺的收钱，好不好？你到时候可以点名说我要涛哥代驾、安达代驾还是娜娜代驾啊，我们就丹磊代驾，我估计丹磊和娜娜代驾应该点播率比较高啊。看看什么时候开辟这个宜昌交通广播代驾服务再说啊。你是宜昌的是吧，天天在车上听安师傅说车，今天见到真人了，哎，感谢你啊，如假包换的安师傅。是的啊，是的，安师傅不谈钱只谈缘啊，所以说我没去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

0: 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11点、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这会儿去 OK 好，拜拜啊！感谢网友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离开之前也跟主播打招呼，谢谢你们。在双休节假日同样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都是小写的，来找到主播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谭老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只能勇敢，你们好啊。继续在咱们评论区来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刚才有人问到安师傅，你的408用的还是米其林轮胎吗？是的，我的标致408依然是米其林轮胎，用的我都想吐血。但是米其林以前呢，你像我上次买米其轮胎用的是这个皓月4啊，现在出了皓月5啊，4和5是不太一样的。5呢，之前有人说米其林的印象就是哎，它这个静音效果好但不耐磨。那推了这个皓月5之后呢，它特点什么呢，就是静音效果依然不错，同时呢它又很耐磨了，那比之前的4要耐磨一些了。它整体呢比起那些超耐磨的可能还不如啊，这个实话是说，超耐磨静音肯定不好。所以这个在米其林里的皓月5这个轮胎啊，它特点就是既静音同时耐磨比四代要好很多了。这个各位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当时我记得那个皓月4吧，好像我就压了个石头吧，直接鼓个包嘛。害得我换个胎1000多，当时1200那时候。那时候是2013年、2014年，换个米其林单胎1000多，单胎就1000多，还不算工时。啊，现在几百块，6、700块钱一条胎，两条胎合起1300块钱，还包油剂，而且还可以包安装，是吧？还包这个什么的，包动平衡。那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那只是一半的价格而已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的三元催化老堵。三元催化堵了，想把三元催化给它拆了，或者安师傅有什么其他办法吗？你要把三元催化给它拆了是吧？拆，可以拆，但是你要换个新的，而且要买原厂正品啊！你要买原厂正品，你这个三元催化，你可千万。

0: 别在外边电子给你换啊，实在想换三元翠花一定要去 4S 店换，外边给你换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三元翠花，你这个可能你这个旧的东西还没有它的新的新的还没有你旧的保值这个贵，然后还收你一刀钱，这个别最好你实在想换的话去 4S 店换， 4S 店的三元翠花是正品包安装啊，的价格不便宜啊，看你是什么车，丰田本田类的三元翠花很便宜啊，不能说很便宜吧，就很便宜，工时费很便宜啊，跟你说工时费很便宜，但如果说你是一台法系车的话完蛋了，法系车恨不得抬发动机换三元翠花了，法系车车主不建议你去换三元翠花那太费工时费了。来，新能源车是不是不能在外面修？是的，新能源不能在外边修，真不能。他说，哎，那我换个轮胎，换轮胎可以，轮胎嘛，你这哪换不一样换的是吧，啊，轮胎可以换的啊，包括你说，安师傅，我新能源的小电瓶可以在外面换？不能。新能源还有小电瓶？有，大电瓶是驱动电瓶，小电瓶是通电的，约等于启动电瓶。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换，估计八成都给你扯皮的。我跟你讲啊，因为他说你啊，你这个电瓶换好之后，把哪个保险烧掉啦，影响质保了呀。哎，所以小电瓶外边都不能换，我跟你讲。嗯，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主，您就乖乖的全程走 4S 店保养。你如果哪天不想走原厂的质保服务了，那你就可以在外面换东西了啊。对，现在在外边专修新能源的不多，基本上没有，因为外边专修新能源的话，它一定有单独有一个执照，它属于是带高压坐垫的，它不是。不像是普通的机修师傅啊，学好机修啊，机电的这个修理可以考证什么的就简单一点，但是他额外呢还要考那个，就是他因为他是面对高压电的，就电工，他的原理有点像电工了，你知道吧？他必须有这样一个证，持证才能上岗，要考试的，要培训的，持证才能面对高压电。新能源车都是高压电的，兄弟们，那不能随便拆的，不能随便弄的。我就是新能源维修检测的，这是一位网友，这在咱们这儿来说啊，他自己做新能源维修检测的，那恭喜你啊！需要戴绝缘手套的，那玩意儿受不了那个啊，需要培训的，要持证上岗的啊。来，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因为往下时间咱们还有珍品推荐好东西跟各位分享，然后结束咱们节目啊。这个产品呢，现在说有点不太应景啊。不过呢，过两天可能用上，是一个车内的遮阳伞啊，黑胶凉感汽车遮阳伞三件套。包括你平时在外面出差，露天停车啊，外车外面逛街、上班通勤，车子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呢，车里边真的是热。黑胶最大特点，它隔热效果好，背面黑胶的啊，那边是反光的。能让你车呢有很好的凉感啊，它是山姆同款的一个 CC 度啊，这样一个黑胶凉感遮阳三件套啊，遮阳伞。以材质的方面呢，各位可以完全放心，加粗的一个碳钢伞骨，结实耐用，边缘做了一个软皮包裹，它不会穿破啊，穿破就很 low 了，它是软皮包裹的，很有档次的，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内饰，这个也可以放心使用啊。之前很多人不敢用这个遮阳伞，他怕刮花内饰啊，刮花你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内里边这样一个膜，玻璃膜。咱们这个产品呢是软包的，软皮包裹的，所以说这个点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重点来了，价格是1059，69.9元。
1: 角度，欢迎。
0: 对，没错，69.9元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拥有咱们这款产品了，给您特别说一下啊。怎么来搜索这款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直接在线购买这产品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好，看看时间，咱们结束节目啊，同样一首老歌来结束咱们今儿的精彩节目。这首老歌呢是陈立农的，您可能都没听说过，来推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

0: 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上周和朋友聚会，有位朋友突然感叹说，自己真的太能体会到为什么有些关系会让人轻松，而有些关系会让人心累。大家就问他怎么了，他便说起了自己的两任对象。第一任，不管大事小事，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最后要么是拖延，要么是忘记，什么都落不到实处，哪怕只是换个灯泡，都要他反复的提醒，提醒到最后，干脆自己动手。而第二任就完全不同，前两天他身体不舒服，刚说了句头有点疼，对方转头就去买了药，顺便把家里坏掉的插线板换掉，还贴心的把他最爱喝的热饮放到床头。他说，这不就是差别吗？一个是让我觉得要操两个人的心，另外一个是让我感觉有人在和我一块分担。这突然让我意识到，在一段长期的关系里，那些看似琐碎的小行动，其实是婚姻里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他们能够让生活顺畅无阻，也能在我们最累的时候给到踏实的依靠。而这份被低估的品质，其实就是执行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执行力。这个词儿乍一听可能还挺牛马的，会让人立刻联想到职场里的高效率、结果导向。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执行力所指代的是把爱落到实处的能力。它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察觉需求的能力，这是执行力的第一步，能够注意到生活当中那些潜在的还没有说出口的需求。举个例子，你们约好周末一块收拾阳台，他看到你忙着整理花盆，可能就顺手帮你把工具和垃圾袋准备好。又或者是你在这个周末约了朋友聚会，他就会立马提出自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的察觉其实不需要费很多的力气，但是只要有一点就能够让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变得很轻松。最简单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一项能力其实就是有眼力劲儿，能够跟你默契配合的能力。那么第二个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执行力其实还体现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能够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拖延。比如你们周末做饭吃，发现下水道漏水了，你还在犹豫说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一下，对方可能已经约好师傅上门维修了。又或者是你们一块出去旅游，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一些变化，一方可能没有任何的慌张感，而是开始找替换的方案，尽量让计划不被卡住。这一点确实能够给人十足的安全感，让你知道遇到麻烦的时候不需要独自去面对。那么第三个在执行力当中非常重要一点的能力，就是落地的能力，就是把事情真正的落实到位的能力。最常见的场景可能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聊起了很多想干的事情，但是一到周末或者要做的时候都开始打退堂鼓，很多事情说要做了很多次，到最后也没有做。而具备落地能力的人会把这些念头变成实际行动。比如你们聊到说下班一块去健身，他就看了附近的健身房，约了体验的时间，你们会立刻就行动起来。或者换季的时候

整理衣柜，你刚提了一下这个事儿，他隔天就开始动手整理，把原本只停留在口头的计划推进到完成的状态。而这种能力让生活当中那些说说而已的念头被真正的执行了下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0: 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可能具备执行力呢？执行力其实和人的很多方面都是挂钩的，既关系到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涉及到性格特质和对关系的。比如说，首先在成长经历过程当中接受过关于独立的教育的人，儿童时期被鼓励独立思考和动手解决问题的人，成年之后更倾向于主动行动，习惯看到事就去做。也就是说，如果从小被教育要自己动手整理东西解决困难，这种行为模式大概率会延续到成人的生活当中，表现在亲密关系里，就是更愿意去共同承担家务、生活安排等一些任务。那么第二种人就是高尽责性的人，往往具备高执行力。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高尽责性的人在生活当中会更注重计划性和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天然的会倾向于说到做到。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更可能去兑现承诺，把双方约定的事情一一的落实。第三类人就是有一定自我要求的人，那些对自己有一定的标准，希望掌控生活节奏的人，也更愿意把计划落到实处。研究发现，这类人更有纪律性和坚持性，往往能够在日常关系里把说过的话变成行动。那第四类人就是受到情感动机的驱动，愿意为爱启动执行力。当一个人真心的在乎一段关系的时候，爱本身就会驱动行动。研究发现，伴侣的承诺和情感投入与他们在关系中的自我调节、责任分担行为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意味着当你们一起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更可能主动地推动落实，让双方都能感受到支持与被理解。也因此，高执行率不仅能够让日常生活变得顺畅，更能够减少关系的摩擦和消耗。而关系当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抱怨和琐碎的摩擦，往往才是消耗满意度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

如果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反复的提醒催促，久而久之双方都会陷入到疲惫和不满当中。相反，高执行力的伴侣会主动承担，及时落实，用先行动少抱怨的方式，让负面情绪不至于层层堆积。换句话说，执行力让爱真正的长出手脚，变成可触摸可依靠的力量。你能在生活的一件件小事里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那为什么执行力在婚姻或者择偶的时候经常被低估呢？我想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执行力其实都是稀缺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常常也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在关系的早期过程当中。首先，执行力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在长期关系里，执行力往往是隐形的，它不是那种会被拿出来说的浪漫瞬间，而是藏在生活许多个细碎的角落里。我们以生活中的隐形家务为例，当冰箱里的牛奶快过期的时候，可能总有人记得要及时消耗掉，出门旅行的时候，也总会有人早早地把行李清单写好，把充电器、药品都装进行李箱。家庭账单总在最后期限前被付清，从来没有出现过停电或者是断网的狼狈。这一切往往不容易被看见和重视，因为一切顺利的就好像理所当然。只有当执行力缺席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混乱拖得精疲力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 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 有的故事开始了，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有的故事结束了，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还有的故事，我也想要像你一样，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强执行力的一方往往会细心地留意到生活的节奏，提前想到各方面的细节，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习惯默默地收拾残局，确保生活不掉链子。只不过这样的付出很少被视为是付出，更少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正是强大的执行力在发挥作用。其次，社会文化叙事的浪漫化倾向会让人们忽视了把日子过好的能力。从小到大，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数字文化故事，不管是影视、小说、广告，还是社交媒体，都在强调爱情里的感觉。那些被反复讲述和传播的是浪漫的高光时刻，比如恋综里突如其来的表白，电影里深夜街头浪漫的闲逛，又或者是电视剧里说走就走的生活和婚姻。当然也会有些作品展现婚姻当中的琐碎和不易，但是和铺天盖地的浪漫叙事相比，这些都显得太过稀少了。于是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偏见，爱、亲密关系甚至是婚姻都是更加关乎于激情和浪漫的，而承诺只需要一纸证书即可。就这样，真正维系长期关系和婚姻的执行力就这样被丢在了角落。那毕竟没人会把洗衣机洗完了衣服顺手把衣服拿出来晾好，或者夜里孩子发烧的时候有人立刻带去医院写进一部爱情片当中。浪漫叙事往往在男女主奔赴彼此走向婚姻的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可是现实里，长期关系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刻并不是鲜花和告白，而是你能心安地知道因为有对方在，生活不会突然在哪个环节掉链子。这种执行力带来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浪漫。

在择偶的时候，人们的确容易被外在显著的特质所吸引到，比如在恋爱期，人们往往更容易被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特质吸引，像外貌、幽默感、流畅的谈吐、热烈的爱意表达，这些外显特质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好感，也便于比较和判断。相比之下，执行力这种稳定、延迟满足型的特质本身是缺乏展示空间的，在短暂的约会和热烈的互动当中，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对方如何在日常琐碎中默默地把事情做到位，比如冰箱里的食材是否按计划使用，账单是否准时的缴纳，周末的生活安排是否提前考虑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共同生活的体验才能够显现的。所以即使你理智上明白靠谱很重要，那在恋爱初期也很容易被那些可以立刻感知的吸引力牵走视线，而忽略了隐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执行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陪着你。
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执行力在亲密关系当中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而是可以被看见被感受到的。它藏在很多日常细节当中，我们既可以在相处中观察验证，也能够在关系里互相的激发，让这种力量成为彼此的支持。那如何在相处当中去观察对方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看行动，而不是听口头承诺。因为执行力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他说会记得接你下班，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准时出现了。他说要一起运动，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会跟你一块去。第二个观察就是留意背后的行为指向是利他还是利己。其实有些行动更多的是为了照顾自己，有些行动则体现出了对你们之间关系的在意。比如他记得带你吃爱吃的早餐，这就是利他的执行力。第三点就是观察这个状态它是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真正的执行力并不是偶尔的作秀或者一时的兴起，而是能够在日常当中持续的出现。相反，如果说只会在特定的情境里表现，比如争吵后讨好或者是为了操纵，那就需要多一份警觉了。

那么要如何在关系当中激发彼此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从小事开始，不怠慢小事。执行力往往是从最微小的环节建立起来的，今天洗碗，明天记得倒垃圾，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了关系当中的安全感。第二就是要及时的表达欣赏，对方哪怕做了很小的一件事，你说一句谢谢你，我注意到了，就能够让执行力被看见被鼓励。毕竟没有人不喜欢被肯定。第三呢，就是共同的来分解任务。其实执行力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起把复杂的事情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比如搬家，就不必由一个人全部的扛下，而是要一起分工，一起推进。当然，科学的偷懒给彼此空间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执行力也是需要喘息的，不可能完美的覆盖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学会合理的放松，反而能够让执行力保持的持久一些，不至于被耗尽。比如说，今天你们不想做饭了，那就点外卖呗。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会发现，最打动人的执行力，不一定是要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那些细水长流的回应。你说过的话，有人记得；你担心的事，有人提前想到。而不只存在于你担心的事，有人提前想到。爱不只存在于浪漫的言语里，更藏在这些被认真落实的细节当中。如果说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伴侣，一定要记得在恰当的时候，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告诉他，我真的有注意到，也很感谢你。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6: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0: 周杰伦的歌里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1: 再见了。

0: 我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哦？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去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2: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

0: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10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01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

0: 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知了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时依旧》，《西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踩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

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浩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浩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仁寿桥路西向北，宜兴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0: 的意义。
1: 归乡以古风笔墨浅吟江南，表达深切的思乡之情。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

0: 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1: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0: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1: 对，
0: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生单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 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

0: 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

0: 光临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漆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Peace.

俊，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搬离你的心上，大都市的夜有时候太漫长，我藏了很多故事还没有跟你讲，天上的星星。

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想触碰到幸福，慢慢牵你的手，感受炙热的心。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提问，在没有网络的日子，人们下班之后的时光都是怎么过的？热心的网友们纷纷作答，内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美好。有人答，爸爸们早早下班教年幼的儿子骑自行车，妈妈们下班路上路过菜市场挑几把新鲜的蔬菜，年轻人可能会在公园里约会，学生娃娃们快快写完作业要看大风车。其实还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提，那就是捧着一本书在饭后就着花茶阅读，或者侧着耳朵听广播里的文学专题。你有想过吗？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甚至缺失的那些年是哪一年吗？其实说远也不远，那些年也就是2000年之前。这20多年，我们享受着时代飞速发展的便利，遇到了更宏大的世界，接触了很多我们的父母辈想都不敢想的新鲜。很多习惯在变，但唯有与世界温暖相拥的那一份热忱一直未曾改变。中国有句老话，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一直相信，如果你一直心怀温暖，你遇到的人一定冷漠不起来。毕淑敏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书中讲述了很多毕淑敏老师对于生活的热情与思考。他说，把心放平一点，脚步放慢一点，会发现很多简单美好的小事都是世界温柔的馈赠。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来自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
2: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

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箱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已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鸿雁。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听他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他重温创造的

0: 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妈妈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从在她腹中的10个月到咕咕坠地的那一刻的第一声啼哭，从被她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到每日被她深深拥抱，她的温暖自内而外，从始至终。小时候每次遇到大人的提问，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本能地躲到妈妈身后，拽着她的衣角，探出半个脑袋。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妈妈，好像她口袋里永远装着答案，好像她的怀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一份温暖延续下去。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3A 幼儿园的小朋友邓新宇和他的妈妈，为我们带来绘本故事《老虎拔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西陵区3A 幼儿园大一班小朋友邓新宇。
9: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8: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名字叫《老虎拔牙》，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9: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全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出来玩了。
8: 小兔子躲在草丛里，嘀咕着说：但我听说大老虎嚼起铁棍来就像嗦面条一样，太可怕了。
9: 这时小狐狸摇着尾巴走过来，傲气地说：哼，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办法把它的牙齿全部拔掉，不信你们瞧。说完便向老虎的山洞走去。
8: 没过多久，小狐狸带着一包礼物笑眯眯地去拜访大老虎。尊敬的大王，我为您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9: 老虎皱着眉头好奇地问：糖？糖是什么？他可从来都没尝过。老虎接过一颗糖放进嘴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哇，真是太好吃了。
8: 他吃了一包又一包，临睡觉的时候嘴巴里还含着呢。
9: 老虎的好朋友狮

0: 子看见了，急忙劝他说，老弟，糖吃多了不刷牙，牙齿是会蛀掉的，狐狸最狡猾，你可别上他的当啊。
1: 可馋嘴大老虎哪听得进狮子话呀。终于有一天，老虎捂着嘴巴去找牙医马大夫，哎呦，疼死我了，快帮我把牙给拔掉吧，哎，疼啊。
0: 马大夫一听要给大老虎拔牙，吓得浑身发抖，连门都不敢开呀。
1: 没办法，老虎只能去找牛大夫，可谁知道牛大夫早就跑掉了。老虎的脸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疼得直叫，谁真能帮我把牙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0: 这时小狐狸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大王，我来帮你吧。
1: 谢谢。
0: 小狐狸拿出工具，几下就把老虎的牙齿通通拔掉了。
1: 瘪嘴大老虎感激地对小狐狸说，
2: 还是你对我好，我常吃着给我拔牙，谢谢。
0: 其实老虎哪里知道，是甜甜的糖蛀坏了他的牙，更是自己的贪心和不听劝告，才让自己没了牙齿。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1: 我们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吃，要听别人的善意劝告，要养成爱护牙齿、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哟。
3: 谢谢邓新宇小朋友和妈妈的讲述，他们这一对默契的搭档，母女之间天然的呼应，本身就是阅读最美的样子。而老虎拔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老故事了，它短小幽默，却藏着一个永远不过时的道理。甜蜜的诱惑背后，往往藏着看不见的代价。大老虎贪图糖果的甜，却忘了保护自己最锋利的武器，直到被一颗颗拔光牙齿，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可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仔细想一想，故事里的小狐狸像极了那些精明的糖衣炮弹，他不动一刀一枪，只用一堆糖果就让森林之王乖乖地缴了械，这大概就是智慧的力量吧。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要硬碰硬，换个思路，以柔克刚，有时候反而更有效。当然啦，这个故事也在悄悄提醒我们身边的小朋友，糖果再好吃也不能贪嘴，睡觉之前记得认认真真地刷牙哦，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像大老虎一样捂着腮帮子去找牙医呢。不过呢，今天邓新宇和他的妈妈合在一起，让这个老故事多了一层别样的味道。因为妈妈和女儿坐在一起翻书，分角色朗读的画面，本身就在告诉孩子们，最好的陪伴不在手机里，不在电视机前，就在那一页页翻动的书页之间，在妈妈柔软的声音里。这样的时光，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毕淑敏老师的文字里所说的世界温柔的馈赠吧。故事讲完了，声音的温度还在继续。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元。

0: 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程璧，在异异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然后这个旋律也是特别的清洁，程璧的嗓音是很澄澈的，对吧？就像一位声音向导，带领我们穿越一些人生的迷雾，表象的执着，然后一直从向外的探寻回归到向内

人生的意义丛林可能从来都不是需要逃离的一个困境，而是我们每个人修身的那个意义。这首歌特别的温柔，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一样，让我们放下定义，放下评判，放下执着，放下二元，用更多的觉知带领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其实这个歌里面的向导，我自己觉得哈，不是一些外在的老师或者是导师，而是你自己内在觉醒的那个本心。所以你有没有觉醒？你是不是可以在意义的丛林旅行当中做好自己的那个向导？你可以问问自己。一首好有禅意的歌，这是今天的暖场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上阿嬷的情书？是，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多次提到了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玩味。在电影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侨的那些银信，也就是侨批，大家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评审通过，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它、回忆它那个两个字，记忆名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俏皮，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特别的音乐漫游。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很有禅意的歌。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

0: 为了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14: 生活当中，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很有禅意的歌声时，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读懂过客，读懂浮生和山野间的那些生命本真。

这是来自焚风带来的禅意版的我也只是过客。我也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客的心由谁来掌控就变得很重要了。

生活当中的一些纷纷扰扰，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映照。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感受到是什么。你的内心平和柔软，那你眼前的那些个琐事便乱不了你的节奏。我记得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入你的境，你便左右不了我的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怎么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我们怎么去安住自己，那么外界就不会困住我们，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主导你感受的也只有你自己。而我们的身边其实这样一些很有禅意的歌声，很能够给到我们一些这样的启示。也许你平时听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把它小小集结了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汇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